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拳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三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拳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拳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冲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来。如果铁拳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拳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拳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机会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拳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啊，铁拳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拳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

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贤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贤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玄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玄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盛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盛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荣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荣总司令的职务，并将此职授予盛庸。事实证明，在当时盛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荣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

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荣，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盛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荣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荣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荣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荣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荣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许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难安，特别是铁拳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是让他有被人玩弄的感觉。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即使铁拳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我朱棣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少时已经投身队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分的战斗经验。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
但可惜的是，朱月文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认。

0: 景龙手下的都督盛庸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盛庸的副手。他也曾事先呢、探查过敌军主帅盛庸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盛庸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此人有个弱点，那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骑兵是战争中的主要兵力。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啊，骑兵啊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呢，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相比，盛庸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他相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的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盛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着自己擅长的指挥兵种。朱棣的大军依然前进。同年12月份，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鄂、东平等地，不断向盛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这个朱棣遭遇到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先锋部队。似乎与他所预想的一样，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使他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十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盛庸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说起盛庸这个人，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盛庸传》第一句话就是：“盛庸，不知何许人也。”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平生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黑户，什么出生地呀、出生日期呀、父母啊，都没有注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他先是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跟随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是李景龙的手下。盛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如何选择这个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中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再跑到济南，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对于盛庸来说，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 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当然，如果圣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圣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庸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了他的心，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圣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圣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圣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圣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前哨已经向圣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圣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圣庸手下将领的意料，圣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圣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圣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圣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圣庸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威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 也要决一死。

0: 死战。
1: 朱棣，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圣雍决战。正如他所料，圣雍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圣雍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圣雍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圣雍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圣雍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了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圣雍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圣雍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圣雍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圣雍不是李景隆，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 此时远处指挥的圣雍

0: 怒不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圣庸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啊，他身先士卒，攻居至尾，朱棣呢与他又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圣庸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科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圣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圣庸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圣庸，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圣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 朱允文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文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呐、啊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哺乳动物几乎都有五个手指？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有五根手指，没错，但猫、狗、老鼠、考拉也都有五个指头，哪怕有的藏得深，有的进化成了爪子，有的变成了蹼，但五个手指的基础结构总在那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祖传设计图呢？想搞懂哺乳动物的五指定律，得先回到3.6亿年前。那时候，地球上第一批从水里上岸的动物，也就是四足类脊椎动物刚刚登场。它们的前肢逐渐从鱼鳍进化成了能抓握、能奔跑的多指结构。最开始，有的甚至长出了6到8根指头。但很快，自然选择让大多数动物收敛到了5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模式，并传到了今天几乎所有哺乳动物身上，包括你和我。所以，答案很简单，也很惊人。你手上的这五根手指，其实是你和猫、狗、海豹甚至鲸鱼的共同祖先留下来的设计图。哪怕有的动物出生后看起来只有一个蹄，或者鸟的翅膀只剩一块融合骨，科学家也发现它们在胚胎时期其实也曾长出五个指头小牙，只是后面慢慢退化或融合了。控制这一过程的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基因，叫做 HOX 基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很酷的基因，叫做刺猬声波基因 Sonic Hedgehog， 真的就是那只蓝色刺猬的名字。这些基因像是施工图纸，决定了手指长多少，在哪里分叉，哪些留下，哪些收回。这也是为什么五指成为一种基本款结构，可塑性强，怎么改都能衍生出不同的功能。那问题来了，为啥不是6根、7根呢？如果多长一根手指头就能抓东西更牢，跑得更快，那为什么自然界没有大量的6指生物呢？答案可能在于太稳定了，变不了。有一种说法叫做发育定向性，意思是一个结构如果在进化上已经习惯了某种形态，后代就不太可能再突破这个惯性。比如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7节颈椎，无论是老鼠还是长颈鹿都是7节，因为这套结构用得太久太熟了，哪怕多变一节也可能连带影响其他重要器官。同样道理，手指一旦设定为5根，基因之间可能早就形成了强绑定，一变就牵一发动全身，搞不好引发更多问题，自然选择干脆就不动它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人类中出现的多指症，有的人天生6根手指，这在猫、狗甚至鸡身上都会出现。研究发现，有时候只需要基因中的一个碱基发生突变，就可能出现多指。但大多数这类突变并没有被自然保留下来，说明它并不比五指系统更优。所以五根手指很可能是自然界在功能、稳定、风险三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优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欢迎大家来到梨园大冲关啊！又到早晨十点，又是这个点位哈、咱们又在节目中相约了。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打进电话来啊，不许叫李老师啊，叫个小李儿，叫个小成啊，都可以是吧？咱显得这么亲切啊！我发现我这个人呢，就是真的是啊，就我可能我长得比较小。按说也不小，1.78米大个儿，是不是啊？放在那儿一百多斤，200多斤，嗯，就站在那儿以后，就其实那么大个个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周围的人总喜欢啊，就以这个小来称呼我啊，尤其是我刚进单位那会儿吧，是吧？见着我基本上都是拍拍肩膀叫一声小李啊，小李啊，现在这个。老前辈们都已经退休了啊，进来的就是好多那小孩儿，你知道吗？现在一见了我，哟，你也是来实习的，我，我说你啊，给我叫叔。人有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长得年轻的有时候是好事儿啊，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儿，是吧？老显得那么小样，就是老是感觉一种不成熟的感觉。嗨，当然呢，现在这个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啊，以前的这个话还能说说，现在我这胡子和白头发是再也骗不了人了啊。人啊都是如此，不管您的心态有多么年轻啊，这个岁月啊也依然会在您的脸上不断的一点点的留下刻痕。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虽然岁月在您脸上和头上啊留下了很多的刻痕，有的时候呢甚至把您的头发无情的薅走啊，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积极年轻的心态。这个积极年轻的心态有时候不是说和年轻人一块儿啊，年轻人蹦迪我也蹦迪是吧，年轻人熬夜我也熬夜，那不行，那是真受不了。主要是一个什么呢？积极学习的心态，您说是不是？哎，就是积极学习啊，年轻人有什么会什么，哎，我基本上我也能了解。年轻人了解的是什么文化，我有时候我也能跟上啊，主要是这么个心态。你看看现在我最佩服的就是啊，我有时候我以前我老说我爷爷奶奶啊，那就一把年纪了老拿着手机啊，后来我们就给他把手机没收了，为什么呢？发现他学会网购了，你知道吗？那点退休金呢啊，每天全都花在那个网购上了啊，愁愁的，天天收快递啊。所以说有时候新技术也得甄别一下，是不是？也不能什么都有啊。好了，咱们两部热线来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们是梨园大冲关，顾名思义，梨园指的就是戏曲。我这儿呢准备了丰盛的，这个也不算太丰盛啊，准备了一些奖品啊，等着大家呢来冲关。这个冲关啊，就是我来出题，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呢，一般包括生活常识题、文学常识题、历史题啊，但是基本上呢都不会太难啊。我基本上我都给大家出的，基本上都是1+1=几啊，是吧？我又在那骗人打电话了，我跟你说，两部热线开通着啊，您想打进电话来，想和我们一块来唱唱戏啊，答答题，聊聊天都可以，欢迎各位的参与啊。咱们今天啊，就开场第一位一定是乔老师啊，乔老师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啊，而且呢多才多艺啊，就是今天不知道他又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才艺，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乔老师好，哎，
1: 李正，哎，你好。
0: 你
1: 大家好，
0: 哎，乔老师是我们老听友了，所以说我和他说话都不客气。咱俩点用太次啥时候弄啊？
1: 客气啥来着？都是自己家的人了，不用客气。因为这主持人呢，我听了一扎一扎的主持人都退休了，我到时候我可能听到你退休，我弄到时候。
0: 哎呦嚯，那您加油啊！我争取早点退休。
1: 我能听到你退休呢，我听好几扎这个主持人都退休了。
0: 是吧？
1: 有时候都可相当
0: 了。您可是老广播了啊！
1: 我听现在听广播大概就是有50年了吧，50年多一点好像是。 好，半个星期了，现在
0: 是是是是，我们其实也是听着广播长起来的啊，现在又在见证不断的声音的变化啊，等等等等，世界在变化，我们就努力往前跟着，
1: 哎、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那时候光我好像光放广播剧、电影，还有这个戏剧，一放都是俩钟头，一放都是俩钟头。现在我的主持越来越难当了，现在主持。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呢？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也更碎片化了，所以说这个您看满世界这种内容传播呀，就尤其是当主持人的，这嘴里得碎，你知道吗？就几秒钟不一个包袱，人家就不听了啊！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你知道吗？
1: 现在跟国际上一听俩钟头的人很少很少了呢。
0: 对对对，就没有那么休闲的时间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羡慕咱有时候长辈啊、前辈啊一些时间，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放松下来，静静的去欣赏。我们现在有时候连觉都睡不着，你知道吗？
1: 我今年一天只有俩钟头。
0: 啊，
1: 一天就听两个小时的广播。
0: 是的，是的啊。
1: 现在就是这样，一天只能听俩钟头的广播，再听都不想听了。都实话实说，是
0: 没错没错啊，都在变化，都在变化啊，
1: 都在变化，是都在变化。
0: 嗯、哎，咱俩说怎么这么沉重啊？看看啊，您快用您的才艺让我们轻松起来吧啊。
1: 今天给大家演奏一首。笛子独奏叫做走西口，
0: 叫走西口，呵，
1: 走西口，
0: 好嘞，我们掌声有请啊。

0: 这结束了，这就。
1: 你烧起原来的。
0: 是是是。
1: 这个地墨不挺好，
0: 我
1: 地墨写的有点不好，时间长了不换。
0: 没事没事，我觉得呀，下一次您把这个话都留给我们私下里说。因为每次乔老师你发现特别谦虚啊，一打一电话来展示完才艺，哎呀，我今天没发挥好，你知道吗？这你我们听着已经很好了，知道不啊？我刚才都跟着唱起来了，要不然我就是我怕我这个嗓子吓着人，你知道吧？哥哥你走戏一口，听着像李逵。
1: 一般我不吹你唱谁呀？一般的还有听众朋友们，都正好想跟你说话。我
0: 是
1: 我一辈子能跟你说说话，就在心里边
0: 哎，就是
1: 一点但是他一般都是次要的，跟你说话是主要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能给主持人说说话呢，那你国际上给主持人说话，总统上给主持人说话，咱你说不上，你
0: 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都便宜了，是吧？知道您是对广播有着深切的热爱，然后呢，我也期望着能够周周接您的电话啊，月月接您的电话，永远接您电话，直到我退休。好嘞，谢谢乔老师啊。行了，梨园大冲关，咱们节目继续啊。这有新听友来了，而且是不常打电话的啊。咱们南阳的刘老师是吧？刘老师您好。
2: 你好，李科长。
0: 哎，我这个称呼还是有人第一次给我哈，李科长，你看这。
2: 哎，你这是来干屁的吗？
0: 你看看，你一定你可能你是不是在单位退休了？你。
2: 我是农村
0: 的。啊，农村了啊，那中吧，那我今天这个科长可是要给你出题啊。
2: 可以，
0: 中中中。
2: 反正我的学问也不高，你
0: 那俺的题俺不能太艰难了嘛。

0: 见南老，你看人家其他听友说，你给人出了都是一加一，你给我出了都是高计算术题，你知道吗？其实啊，还可以，还可以，我这都是选择题，刘老师啊。
1: 啊，王老师，可以，
0: 咱这都是选择题。
1: 我看刘老师，
0: 那您今年多大？
1: 我这吃亏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5了。
0: 啊，55啊，55的确是小了点啊。年轻了，不是，我比我爸小了点，我指的是啊，那我叫您一声叔吧啊。刘总，
1: 无所谓。
0: 那你没法叫了，我叫老六合适不合适？
1: 也没事。
0: 哎，嘿嘿，那中，老六啊，那咱们听题吧，好不好啊？
1: 行。
0: 话说咱中国呀有三大国粹啊，三大国粹这个您不用紧张啊，我给您三个选项，您挑一个不是国粹的啊，这样，三个选项里边有一个不是国粹的，您给挑出来。一个是京剧，一个是中医，一个是武术，您觉得哪一个不是三大国粹？京剧、中医、武术。
1: 王爷吧。
0: 中医您觉得不是国粹？
1: 对。
0: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那你说那宣扬武术。
0: 对，叔，咱不带这样的都问了，一共就仨选项，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您觉得是哪个？给我一个确定答案吧。京剧。
1: 中医是哪俩字？
0: 中医嘛，扎针、吃药。
1: 中医。
0: 京剧、中医、武术，您确定一个答案，哪个不是中国三大国粹？
1: 中医都不是的。
0: 中医
1: 不
0: 是。确定了啊，这个答案。很遗憾，老刘，这个第一次见面，但是呢，这个答案我其实已经提示您了啊。京剧、中医、武术，这个武术不算中国三大国粹。中国三大国粹是这样的：京剧、中国画还有中医。老刘，那个我们的机会还有很多啊，希望您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再打个电话，咱们这个题目啊，争取答对，好不好？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不好意思，主要是啊。啊，希望您心情愉快啊，希望您心情愉快，我估计人家不会愉快。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这出的题目有点刁钻了，真是啊。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咱们这个趣味题答对了是缘分，答错了呢其实是知识，是吧？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无论是年轻的朋友还是老年朋友，您发现有这么一个误区，就是怕错呀，啊，真的怕错呀。因为咱们现在讲究的是一个什么呢？有时候说心理健康，是吧？心理健康主要是啥呢？主要是承认自己是对的啊，比如说我即使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错啊，所以说就导致了现在你看好多年轻人他不经说，那你就不经说一说你错了，他无地自容的，你说心情崩溃的，其实没啥可崩溃的啊，呵呵一笑这事儿就过去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咱很多老朋友也是这样，是吧？你就算错了能咋地呢？你看我跟你说，接下来这位朋友就是不怕错的啊，老彭，
2: 主播官好，
0: 您好，哎呀，
2: 你说的太好了，
0: 哎，我说的哪个好？我说你是不是前面说我特别年轻那句说的好啊？
2: 哎，你说的每一句都好，
0: 看来您是我的真爱呀！
2: 那参加咱的节目就图的开心快乐，
0: 哎，对，
2: 实际答题对与错都无所谓，动动脑子都行了。
0: 哎，对，您看这个心态好
2: 啊，不要答题一定非得答对。那答对答错都无所谓，谁能啥都知道，对不对？
0: 也还是有很多朋友期待着答对的。答对的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好嘞，彭叔也是咱老朋友了啊。那个第一道题啊，给您这样一个题，请听题，听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
0: 了。好嘞，准备好了啊。咱们古人说的花甲之年指的是多少岁啊？50岁、60岁还是70岁？花甲之年。
2: 六十岁，对，六十不光叫花甲，还叫耳顺。
0: 哎，耳顺啊，对。然后咱还有70的话是古稀，50的话一般是。

0: 要知命，但是五十知天命，四十不惑，三十而立啊。
1: 对对，
0: 这个一般很少有说有说的啊。好嘞，恭喜您第一题答对了啊。咱第二道题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国呀有四大民间传说，请问底下哪个不是四大传说？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啊，我给您说四个故事啊，您听听。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董永和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白蛇传，这是四个故事啊。牛郎织女，董永和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白蛇传，哪个不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
1: 这个董永和七仙女。
0: 董永和七仙女。哎，你知道我把哪个给剃下去了吗？这个董永和七仙女剃的是哪个民间传说？您知不知道？
1: 其实剃下去那里是孟姜女传奇。
0: 呦呼，我就这太厉害了，我天哪！
1: 哎，这是胡蒙的。
0: 你这就有点凡尔赛了，我跟你说，明明知道哈。好嘞，好嘞，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第三道题是这样的啊，然后咱们这个很多的就是药品呢、啊很多的药顶上那个说明书上都有一个叫避光储存。我给您的问题是这样的啊，避光储存的这个光指的是什么光 ？A. 日光。二灯光，三火光，啊，这三个光您觉得要避的是什么光？日光就太阳光啊，然后灯光，然后还有火光，您觉得要避光的话，应该主要避的是什么光？
1: 我的蒙一个日光吧。
0: 日光吗？日光吗？
1: 我蒙了。
0: 哎，那这样吧，那我只管给您判对错了啊，请听好。哎，恭喜彭叔啊，答对了啊，这个是日光，主要避的光啊，就是那个日光里边的紫外线。一般灯光，咱家里只要不是紫外线灯、消毒灯，一般都不带这个紫外线，所以说避的主要是日光里边的紫外线啊。恭喜彭叔啊，三题连过成功了啊。
1: 太高了
0: 啊！
1: 你出题水平太高了。
0: 我吗？
1: 你这题水平太高了。
0: 您答题水平才高呢，我的彭叔。我这题已经就包罗万象了啊，您都能答对了，太厉害了。
1: 我这个碰。我再给你说一下，我不要不用要礼品啊。
0: 哟，那没事，那这样吧，那谢谢彭叔的参与，也感谢您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啊。这个必须要感谢一下，
1: 那
0: 就
1: 是我那这就是我的嘛。
0: 中，
1: 给你这。主要能给你这个名主持人能说说话，这是比啥都幸福，你知道吧？
0: 你我不是我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得限制接你电话了，因为我太不好意思了，是吧？你没回来，我的提问得升高，你看这。
1: 那也以前听节目的，听你那围城脱口秀，我觉得呀，你说这后这啥时候能给你说句话给多？排到这一天了，
0: 太热线了，你知道吗？好嘞，好嘞，谢谢彭叔啊！既然您觉得这个节目好玩，咱们就努力的让您多觉得更好玩啊！好了，还在开通着啊，这个继续来有请咱们下一位朋友啊，焦作的张老师，张老师好啊！
2: 哎，小陈学生你好！
0: 哎，我好着呢！
2: 哎，咱俩那啥时候还够了？
0: 咱俩到个儿了是吗？挺好啊。焦作天气怎么样？首先，
2: 焦作天气今天可以。我刚从楼上下来，我晒太阳了。
0: 哎，晒太阳，晒会儿太阳，暖和暖和是吧？
2: 九点上去是晒太阳，这是一看10点了。
0: 再过一会儿该热了啊。
2: 哎，对对对，
0: 是，保持这个好的这个习惯啊，晒太阳能补钙。那我今天第一道题就给您出个这个吧，您知道维生素哪个维生素能够补钙吗？A 还是复合维生素 B 还是维 C 还是维 D 四个选项，您来回答一下吧。
2: 好，C 补钙是吧？
0: 对，补钙。
2: A 是不补钙，
0: 维生素 A、 维生素复合 B 啊，然后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D， 哪个维生素可以补钙？
2: 复合 B。
0: 确定吗？

0: 一问就不确定了是吗？
1: 这应该是，你看 C 好像维生素 C 是那个红萝卜素，那是个它不该，就是维生素 B，
0: 维生素 B
1: 复合 B，
0: 复合 B， 您听这个结果。给您说一下啊，维生素 A 啊，一般是胡萝卜里边就有这个维生素 A， 它能够补眼睛，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有那个夜盲症，好晚上看不清的时候，多吃点胡萝卜啊，管用管用。然后那个维生素 B 啊，复合 B 一般是口腔溃疡，就是嘴里好起泡啊，或者说是有长那个溃疡啊，多吃点维生素 B 有好处。然后对睡眠也有好处。维生素 C 啊，一般是指这个皮肤啊，皮肤和这个就是咱新陈代谢多一点啊。维生素 D 最后这个是补钙的
1: ，D 是补钙的。
0: D 就是和您这个您一晒太阳以后，然后您的身体里边就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啊，多晒太阳所以说有好处，知道吗？
1: 好，知道了。
0: 好嘞，好嘞，
1: 忘不掉了。哎，小陈，
0: 哎，您说，
1: 我在这结束前，我再跟你跟大家再吹一个谜语吧。
0: 好嘞，谜语我听着啊。
1: 古稀之年，
0: 刚
1: 才你说那个六世花家子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打一字
0: 啊，古稀之年打一字。古稀之年打一字，就我不知道。
1: 你一定知道叫这个听众，
0: 好嘞好嘞，
1: 我的吧是吧？
0: 好嘞，
1: 除了不会猛的都会，你
0: 是吗？
1: 好，
0: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还想，好，我们这样啊，我们把这个作为今天的一个就是趣味小那个什么。这个答错不算错啊，但是欢迎各位听友啊，咱们一块来打进来说一说啊。张老师，您要是方便的话，您把这个答案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让导播姐姐给我透透气儿啊，让我剧透一下，猜猜题，提前抄抄答案啊。他要这么说，这个七十，然后，但是我脑子里有个字儿啊，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对不对，符不符合人家答案啊？这个算是咱们的一个额外的小花絮啊，答对了。也答对了算过关啊，答错了不算那个什么啊。好，咱们两部热线继续开通着啊。下一位听友是谁呀？咱们的荥阳的朱老师又来啦。朱老师好。
2: 李部长好。
0: 哎呦，你看我这今天呀、这上一期节目，我这个职位是让各位老友给我捧的是越来越高了，我跟你说。刚才还是科长呢，现在到部长了，你说你们不许再说了啊，别给我找事儿，是吧？哎，行了，朱老师，哎，是的，朱老师，今天打进电话来，其他人都是答题，但是您呢，要给我们带来一段戏，是不是？
2: 对对对，上次不是唱《银环下山》唱一半，今天接着个唱到底。
0: 哎，好好。那是从一半开始唱还是从头开始唱啊？
2: 对对对对。
0: 那好嘞，那先给您鼓鼓掌啊，咱们插空休息，欣赏一段这个朱老师的唱段啊。
2: 刚下乡，庄稼苗才出土不久，到秋后打水捡来吊穗溜，是员们把粪土走一步，看一眼看也看不够，挪一步一滴泪，气上咽喉，回家去见了我的同学和朋友，哪有何言去迎头，走一步我退两步，我不如不走，天层山天层山遮不住我满年秀，满年秀我不如不走，天层山天层山遮不住我满年秀，满年秀，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往哪里去啊，我往哪里走，好难是好难忘的朝阳沟，我叩问仙，仙问叩，满眼的好庄稼我难舍难就，朝阳沟朝阳沟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大丰收。

0: 谢谢。
1: 好嘞，谢谢钟老师啊！这一段的确让我们听出了下山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越听越远，你知道吗？这走往前走着走着，哎呦！可可爱啊，这段唱的真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演唱风格不一样啊。你看如果这段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啊，比如说咱们一个下午啊，就这个下午的太阳啊，咱别说是夏天那种啊，咱就说是春天或者是秋天，今天啊这个天气哎不怎么热啊，当然呢也不太冷，就这么一阵儿暖风和煦啊，清风微凉。然后呢您坐在这个下午的院子当中啊，这下午的太阳慵懒着，身边啊您愿意趴只猫就趴只猫啊，趴只狗就趴只狗啊。然后这个小动物家里的宠物陪着啊，自己坐在这个摇椅上，突然就想起了一段戏，然后这时候啊突然就哼哼把这段戏从头至尾一字不落的哼出来，哎，这我觉得就是一种时光的印记，是不是？戏曲啊，旋律啊，音乐啊，都是如此啊。它就讲究的一个记忆啊，就是讲究的一个熟悉。在这种音乐的这个不断的播放和我们的重复当中，哎，我们能让自己的心情觉得越来越好，好像有什么东西又重回正轨了，是吧？啊，陈老师，哎呀，
2: 大家好。
1: 这个他们，你看他们都那个啥，都给我戴高帽啊！一会儿一个科长，一会儿一个部长。您看您一下叫我小名，又给我拽回去了。
2: 咱科长是最哈了，最亲切了吗？
1: 中
2: 啊的，
1: 我
2: 啊老一辈的、小一辈的，很亲热的称呼了啊。
1: 哎，这个
2: 啊，我给大家唱一段这个《秦宣美》啊。
1: 中。
2: 听孩儿把书问之事。你说原因
1: 好，亲学妹了长短，咱掌声有请。
2: 老爹爹莫动怒，你三亲七分听孩儿。听孩儿把书馆之事细说原因，这几日我在绣楼心中烦闷，带丫鬟带丫鬟先去散心，那时候我也曾再三思忖，就恐怕无意之中遇见上林。陪丫鬟到书馆前去探寻。

他言说山公子出外有春，听此言更加我

0: 大好的光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谢谢大家，谢谢正常。
1: 哎，谢谢您啊！这个顺便问您一下，南阳的天气现在怎么样啊？您那会儿，您那块儿
0: 啊？天气今天天气好，
1: 好嘞。
0: 今天大，今天都是夜里下，白天下，下的烦人。今天是明媚。阳光普照大地，很好啊！
1: 好嘞，那希望您的心情也跟阳光一样灿烂，谢谢您，哈哈哈。

0: 咱啊，希望所有的朋友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球上哈、啊，他就是心情跟着各种东西在转悠啊。你有些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两天心中烦闷呐、啊。刚才跟那个刚才那个秦雪梅似的，是不是？咱的节目是一位接着一位啊，咱们的热线是一条接着一条，咱们的好戏呢还是一段接着一段。您看接下来这位朋友啊，南阳的张霞是吧？张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听着您的声音，因为您这个名字呀，听着很年轻，我不想叫您阿姨，我觉得应该叫姐啊。看，而且您这个唱的，今天打您电话来要来唱的，而且也是一个特别时尚的戏歌，是不是？你家在哪里啊？就是《长江与大师》那个电视剧主题曲，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嘞，那咱先鼓掌后欣赏，新朋友一块儿再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哎呀，您唱的太好了。哎，我问一句啊，您那个这个音响是什么音响啊？是不是我听着，我是头一次接这个咱的唱戏的热线，听着那个伴奏能听出来立起声呢，我跟你说特别好，真的质量特别好啊。您这个音响是什么音响啊，张老师？
0: 音响就是我是一个盲人啊。
1: 哎，
0: 我这个音响是联网用的这个小米智能音响。
1: 哦哦哦，嗨，还给他做了个广告。但是我的确听出来这个效果挺好了。
0: 语音唤醒的嘛，语音助手嘛。
1: 哦哦哦，您的这个唱的也好啊，然后唱的我觉得比音响效果还要好啊。希望您以后常来我们节目唱戏，好不好？
0: 谢谢。好，
1: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先不跟您多聊了啊。每天我开场的时候我都可轻松了啊，可悠闲了，你知道吗？到后面我就得，哎，快点啊。哎，洛阳的朋友来了啊。老彭，老彭，
2: 李老师好。
1: 哎，您好您好，彭老师啊。
2: 我
1: 好久不见了。
2: 我跟你刚才那个张老师说那个米，我说要米吉卡对不对吧？
1: 他说的是七十古稀，然后那个说了一个说一个字儿是吧？
2: 幸福的幸。
1: 的确没有符合他的答案。他那个答案导播姐姐告诉我了啊，然后就拆开这个字儿应该就可以了。嗯。好，那今天打您电话来是想答答题还是想唱唱戏啊？
2: 挂挂口味吧，
1: 等
2: 个题。
1: 哎，对，你以往老唱戏啊，我跟你说。中，那今天来挑战一把啊，来挑战一把。咱这个啥，主要是趣味为主啊。第一个题是这样的，您常听戏，常听豫剧，我觉得这题对您来说简直就是送分题。是这样的，豫剧的伴奏乐器当中，被称为豫剧灵魂的核心乐器是京胡、板胡、二胡还是锣鼓？豫剧灵魂啊。板胡，
2: 板胡，
1: 板胡，板胡啊！板胡一点都没错啊！哈哈。哎，咱接下来的一个题是这样的啊。关于生活常识，下面有四个选项，您听一下哪个是错的啊？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啊，咱有很多健康的小常识需要注意啊。我说四句话。您觉得哪句话说的不对您就告诉我啊。一个是夏季洗冬天往冰面上撒盐可以降低冰的熔点啊，您看看哪个您觉得不对。需要我给您重复一下这个选项吗？
2: 可以的。
1: 哎，好，第一个是夏天洗温水浴，就是用温水洗澡能够降温。第二个是出汗多就一定能减肥啊。第三个是糖水啊不导电啊。第四个是冬天往冰面上撒盐可以降低熔点，就是让那个冰化得快点啊。您觉得哪个是错的？第二个说的是出汗多就一定能减肥啊。
2: 这个不一定
1: 是吧？确定了啊，这个答案。嗯，好。哎，恭喜您答对了啊，恭喜您答对了。这个接下来。

0: 的时间啊，这个题是这样的，其实它有一个您听过中国有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有一个成语叫杯弓蛇影，没有？对，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咱们生理和心理这种现象叫条件反射啊。条件反射这个东西啊，它是俄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巴夫洛夫啊发现的这么个现象。我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巴夫洛夫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动物。我的问题就是他用的是狗、老鼠还是猴子？巴夫洛夫啊，做这个条件反射实验，他用了哪个动物？一个是狗，一个是老鼠，一个是猴子。这个问题，请您回答一下。三个选项，咱们挑一个啊，一个是狗，一个是老鼠，一个是猴子。这三种动物一般来说都经常被科学家用来做实验啊，通铲出来啊。但是当时那个俄国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条件反射啊，然后他用。
1: 我不太确定，我蒙一个吧。
0: 蒙一个吧，蒙一个。
1: 蒙一个吧。
0: 好。
1: 老鼠。
0: 老鼠，您听答案。这个巴夫洛夫啊，他当年做实验，他用的是狗，就是他发现那个狗啊，发现这个狗会流口水，但是后来呢，他光摇铃铛，那个狗不给那个狗喂食，发现那个狗也流口水，就是人或者说动物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它会引起一种特定的反应啊，就像咱说中国老话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看到那个条状的东西都觉得害怕，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啊。感谢老彭的参与啊，感谢老彭的参与。
1: 好，
0: 祝您心情愉快啊。还是那句话啊，答对了是缘分，答错了是知识啊。在刚才您看像巴夫洛夫和狗这个啊，我有时候我也是，我一到这个中午点我也流口水、啊、我有时候晚上做梦我还流口水呢，你知道吗？那个和这个没关系啊。总而言之，咱了解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很多时候啊，咱特定的一些行为啊，特定的一些知识，特定的一些情境啊，您说老师给自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比如说您见到个什么什么人啊，您觉得他烦，这也是一种条件反射，你知道吗？好了，咱节目结束了啊。如果说咱梨园大冲关是一座高山，那这会儿咱就该下山了啊。听一下咱今天朋友唱的这个下山这一个选段啊，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祝各位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帽，多要上几件，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
1: 我要你。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18，400710-281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 接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2: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

电视台。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会有口头禅？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口头禅。有人总把绝绝子挂在嘴边，有人习惯说救命，还有人动不动就来一句太离谱了。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说口头禅呢？其实啊，这和我们的大脑心理有着密切联系。从心理学角度看，口头禅是我们内心想法和情绪的一种外在表现。当我们紧张时，一句口头禅能帮我们缓解焦虑，它就像一个安抚小助手。比如考试前，有人会不停地念叨加油加油，这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增强自信心。而且口头禅还能帮我们快速表达情绪，哇塞表示惊讶，我裂开了，用来表达崩溃，简单几个字就能让别人明白我们当下的感受。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很多口头禅是受周围环境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网络热词流行起来，大家觉得有趣好用，就会跟风使用，慢慢的就变成了自己的口头禅。另外，口头禅也能成为一种社交工具。当发现别人和自己用一样的口头禅时，会有一种亲切感，感觉找到了组织。了解了口头禅背后的故事，在听到自己和别人的口头禅，你是不是感觉更有意思了呢？原来口头禅里藏着这么多的小心思，它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语言表情包，不用长篇大论，几个字就能把情绪拉满。下次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说不定能从这些有趣的话语里解锁大家隐藏的小个性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山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同，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四王千岁千条汉的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在一探
2: 得令。
1: 来
3: 有
1: 传官行党保进帐。
3: 官行党

0: 啊，适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1: 啊，
0: 命你个人可带五百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1: 对。

0: 会呀、啊，是何人能以石破魔技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被围。

0: 将。
1: 莫见探得天罪官敌人，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自证，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不小龙，血迹满岗，真乃是一员战的将。莫将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0: 姜维马将军，
1: 战！
0: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听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州，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0: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0: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1: 是。

0: 魏延。
1: 魏将军，请了，
0: 请了。
1: 城墙胜仗，你我两强伺候了，
0: 请，
1: 请。

0: 丞相。
1: 讲。
0: 我家四皇叔回应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是
0: 有请。

0: 来了。
1: 回应来了。四千岁胜败如何？
0: 这个
1: 雷震下来，
2: 四千岁年迈了，怎比得当年的威风啊！

0: 个姜维城墙，大战的姜维该用何策当先？
1: 城啊县，城墙赐我一支令箭，待俺出得营去大战那姜维。

0: 魏将军，
1: 来，
0: 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去啊？

0: 将威不战
1: 啊，
0: 将威不战，
1: 怎么将威不战？
0: 正是。
1: 山人晓得
2: 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18400-710-2818。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 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

0: 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济华城大战昆仑僧，两个人讲的是一对三掌。这昆仑僧啊，连着打了济华城两掌，他发现济老剑客功底太深，是纹丝没动，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他一想，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呀，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在这次英雄盛会上，众目睽睽，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我如果当众丢丑，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这怎么办？哎，他想起个主意来，厚着脸皮在这儿耍无赖。因此他笑笑呵呵来到济老剑客面前，老人家高，实在是高，看来你的硬功比我强，我不是打了你两下了吗？还有一下，我打算换个地方打你后背一下，您看怎么样？昆仑僧为什么这么做呢？在他认为，可能这个济华城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算我倒霉，所以没打动。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我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这就叫耍无赖。季华成一听就明白了，有心不答应怕了他了。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老头闻听一笑，好，大师傅，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我就接你一掌。哎呦，我多谢老人家。济华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面南背北，运足了气功，等着在这挨打。昆仑僧退出两丈多远去，又摇脑袋又晃屁股，你说在这份折腾啊，干什么呢？运气呢？两臂齐摇，好像风车相似，把力量全都灌到右掌上。他冷不丁往前一窜，扔招啊，啪，这一掌正拍到济华城这后背上头。打完了他一看，济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手心发热。他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彻底的凉快。可又一想呢，别看我揍你没揍动，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油锤灌顶，铁齿拍肋，寒暑不侵，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

你也打不动我，咱俩算平平，然后还得从头比，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昆仑僧想到这儿，把大肚子一脸，骑马蹲裆式站好。老人家，该您的班了。姬华成心里暗笑啊，心说昆仑僧啊，你白活呀。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打我三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你还叫打你，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这次前来帮忙，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啊，80多岁的人了，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我一巴掌把他拍死，显得有点过分，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来在昆仑僧近前，把巴掌往空中一举。老罗汉，你可接着点啊，我要打了。哎，你来吧，请便，别留客气。季华成使了40成劲儿，啪，这一掌打到他头上。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哎，觉着没什么，他就没想想季华成给他留了情了。老头打他一下之后往下一撤，老罗汉，我看算了，打一掌咱就算结束，你我哈哈一笑，各归各位，拉倒了吧。这就把话抵给他了。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这不打算怎么回事？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昆仑僧把眼睛一瞪，弥陀佛，我老剑客，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梅花圈比武较量之处，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算谁输？哎，这怎么能行呢？你接茬还得打，打3下之后咱俩从头再比。少说废话，来吧。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季华成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和尚，你可太不知趣了。哦，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老头火往上撞，掌上加劲儿，这第二掌使了70成劲。哎，您别说，等打完之后也没打动。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看怎么样，我没打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呀，还一下，这不就完了吗？他攒足了力量，等着接第三掌。季华成一看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这第三掌使了90成劲，没使10成劲儿，一上是下，往下一摁，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丹膀，丹膀灌到掌心，这个气往下一运，这下可了不得。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就觉着泰山压顶，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这个心和五脏觉着唰啦一翻热，鼻孔一张，呲这一声，两股鲜血就喷出来。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这下把元气给破了，哎呦，
季华成挺后悔，本来不想伤他，我没敢使十成劲儿，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打得太重了，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大师傅，大师傅睁眼。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阿弥陀佛，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又把眼闭上，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强打精神，紧咬牙关呐，姓季的，你打死我，你打不打？季老将可一乐，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我岂能再打呀？要再打，你我得从头再说。好，你不是不打吗？我认输。你记住，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这老家伙说完了，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又止血又止疼，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我怎么说呀？这老和尚把脚一跺，是扶气而走，离开阎王寨，回了昆仑山了。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昆仑僧第二次出世，找季华成报一掌之仇，这是后文书，咱暂时不提。他一走，第五镇开封府又赢了，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十阵赌输赢，赢六阵那就算赢了，那四阵就甭比了。现在开封府一口气胜了五阵，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阵了，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谁心里也没底儿了。可就在这时候，红轮西坠，天快黑了。飞剑仙朱亮满嘴是大炮，气得他呼呼直喘，从台子上下来，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把黄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唰唰唰。各位，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它结束。由于路途遥远，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今天是五阵赌输赢，咱们暂时结束，大家各回去休息，明日接茬比第六阵。众人放心，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阵，完全按誓言办事。说完了，他回来了，宣布休息，明天再比。这时候金镖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见着徐良和蒋平，他一抱拳，哈哈哈哈，哎呦，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方才我老师说了，天晚了还能说掌上灯打吗？没那个必要，好在时间还早着喝呢，是不是呢？请各位赶紧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接茬比。蒋平就问我们住的什么地方，随我来，就在前面不远，地点叫狮子林。到了人家的阎王寨里。

0: 听人家的呗。
1: 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排着队，金镖侠林玉在头前领着，这时候因为天黑就得点上灯了，有喽啰兵提灯引路，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来到一块盆地。哎呦，这地方这个好啊，四外全是密林，正当中有一所住宅，这个住宅不但修建得好，而且十分宽阔幽静，门上也挑着红灯，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金镖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大家鱼贯而入，就进了这个宅子了。又到里边一看，前厅五间，中间是穿堂门，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两边是抱厦，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带东西跨院跟后院。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四老爷，哎呀，房屋简陋，求你们包涵，至于你们怎样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0: 哎呀，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1: 狮子林。
0: 哦，狮子林。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
1: 四老爷，实不相瞒，这地方没人住，这是我们天德王黄伦读书之处，为他老人家读书找个肃静的地方，故此就选到狮子林。因为你们来了天又黑了，暂时住这儿才把房间给腾开。
0: 哦，多谢多谢。
1: 林玉陪大伙到正厅，吩咐喽啰兵把酒菜食盒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林玉一乐，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各位请随便吃喝，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拱手告别，林玉领着人走了。这阵院里的人呢都是开封府的，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徐良为了防备万一，飞身上房，打凉棚往四外观察，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也没有消息埋伏，他这心才放下，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大门加了锁，二门派人看守，又专门派人巡更下夜，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这一开饭呢，大伙议论开了。议论什么呢？明天是关键一仗，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赢了，阎王寨彻底告输。这第六阵拿不下来，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这事儿就有点麻烦。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估计非剑仙诸亮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比这五阵还得难得多得多。同时大伙还议论，这五阵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什么招都有啊，看来诸亮林玉真不是东西。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咱不说，单表蒋昭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 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最后他说，叔叔，我满指望今天石镇赌输赢结束，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没想到还没比完，明天还得接茬比，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哎呀，孩子，你甭着急，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让他禀命包大人，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看来能够逢凶化吉。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能半截腰撤梯子吗？孩子，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哎呀，蒋昭一听，我叔叔真行啊，什么时候安排的人我还不知道呢。哦，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怪不没看着他们呢，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想到这，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我这阵儿非把我叔叔给吊走，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镇我们赢了然后再说。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照样跟大家议论，这是猜测，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徐良宣布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哎，安排的挺合理。就这样撤下残席，大家纷纷睡去。咱单说小弟兄之中，谁跟谁在一个屋呢？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头一个床位是徐良，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蒋小义，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再加上柳玉杰，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把衣服都脱了，兵刃都挂在墙上，屋里灯也指了。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哎呀，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嘁哩喀喳我们赢了，脸也露足了，我跟我叔叔一走。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没有底，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这个阎王寨可够鬼的，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这究竟这第六镇是什么玩意儿呢？最好把这底能摸清，做到心里有数，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儿了。哎，我刚来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不如啊趁着今天晚上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对，要我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呢， 蒋昭。

0: 张小义想到这儿，一点困意都没了。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往左右看看。徐良脸朝着墙，微微有点喧声，已经睡着了。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洁也打着轻声的呼噜，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短衣襟小打扮换好，夜行依靠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是斜挎百宝囊。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又想慢着，我不要马虎大意呀、啊、我这兵刃呢在水里头好使唤，在旱岸上不灵。哎呀，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哎、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那如同彪虎生翼。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往徐良这面的墙上一看，金丝大环刀、青龙剑、镖囊都在这挂着呢。蒋昭一琢磨呀，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那我心里更有底了。这玩意儿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他把手伸出来，刚想拍徐良的肩头，又一想不行，我一拍他，他问我干什么，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我不前功尽弃了吗？再者一说，人家都罚了，还打搅人家的美梦。反正我跟徐良也不外，我就偷着使唤一会儿也不算个什么，办完事回来再告诉他呗。虽然有点亏礼，也不算过格。哎，拿着。就有这样的轻轻的一掌身，把徐良那把青龙剑给摘下来了。聂族前宗来在院这儿，把门带好，摘耳一听，屋里边平静如常，没有半点变化。他脚尖点地，是低溜上房，趴到天沟上往院里一瞅，就见点点的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蒋昭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要办大事儿去了。想到这，低了腰跳到墙外，往下一塌身，赶奔阎王寨的前的厅。您说这小伙有多大胆子？你知道前大厅什么模样吗？你知道那块都有多少高人吗？他没想，就是一个心眼的想把这个秘密查出来，他就忘记了。此一番赶奔前的厅，真是进了龙潭虎穴，命在旦夕。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蒋昭要夜探阎王寨，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呐、啊、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徐良的那把青龙剑，更助长了他的胆子。他离开狮子林，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他没来过呀，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到哪儿去找去呢？反正他心里这么想，这么大个山寨，这贼窝子小不了，哪块灯光最亮哪块就是

0: 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那儿把天都要照红了。
1: 嗯，
0: 大概那块就是。我奔西北方向，小子似的往下一塌腰，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唰，把蒋昭吓了一跳，好，赶紧趴在地下了。因为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蒋昭暗说不好，我这次出来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山里的人，要发现呢，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哎，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哦，明白了，一定是山里边的游动哨，大概回去报告去了吧。不行，我得把他抓住，不然的话他到里边一送信儿，就坏了我的大事。想到这儿，他又站起来，一塌腰紧追。那个黑影离着他不远，时隐时现，但是不管他怎么追，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怎么也撵不上。蒋昭就冒了汗了，心里头不服气儿。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谁不知道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啊？凭他了人家的身份，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苦学本领十一载，我身份也不低呀、啊、他怎么就撵不上呢？不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您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结果也没撵上。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就听前头有人弹奏，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往前一看呢，红灯一闪，有人提灯开道，后边跟了一帮人。蒋昭一瞅，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背后背着五斤的拐杖，正是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有个秃头僧人，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挎着个大鹿皮囊，面目凶恶。他听蒋平介绍了，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坡。再往后看，出家的老道、尼姑、道公、俗家能有二十几位。因为他刚来，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搂着兵在前头提灯开道，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蒋昭一琢磨，这帮小子放觉不睡，这是干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办一件事儿，都事关重大。我呀跟着他们，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蒋昭想到这儿，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时间不大，来到一个院落，这些人都进了院了，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 他掌身一看，院里头有一座楼，周围全是树林，环境不次于狮子林。时间不大，楼上灯光着了，人影晃动，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蒋昭一想，我也去，我看看你们干什么。他没敢走正门，转到东侧，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石头墙，两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蒋昭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瞧。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虽然是个晚间，阵阵微风一吹，香味扑鼻，哎，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为了防备万一，他在伯伯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摘耳侧听，没有埋伏，院里也没养着狗，他这才把心放下，双腿一飘，跳落到院内，杀身行驶，直奔中间这座楼。到了眼前才看清楚，这楼修的这个好啊，三层，分成八面，真是玲珑透剔。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有3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带精鸟铃的，古香古色。他一想，我不能走门，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嘿，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蒋昭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掏出一块松香来，把这松香碾成碎末，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儿。松香这玩意儿发把，哎，有好处，能增加摩擦力。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不但容易摔了，而且容易坏事儿。擦完了，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拨了，啾啾啾，就窜到第三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这走廊啊，能有4尺多宽，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喘了一口气儿。等心血平静之后，他站起来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呵，这屋是富丽堂皇啊，上面是天花板，在正中央吊着一盏8角琉璃灯。在那个年头啊，这灯就研究的不错。正中央一颗蜡烛点着了，四外反光，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显着格外的明亮。就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因此这屋里啊，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坐北向南有8扇洒金的屏风，上头都雕着画，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哎，蒋昭还没见过这个人，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束8宝玉带，足蹬5爪的龙靴，面如晚霞，3绺花白胡须散满前心。这人长得还不错，看年岁60岁左右。在他身后站着八。

0: 个穿黄袍的下人，每人都挎着弯刀，有的给捧着水壶，有的拿着苍蝇栓，有的捧着痰盒，还有的举着檀香，拿什么的都有。江昭明白了，白天我没注意，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哎，蒋昭还真猜对了。往两旁看，两旁边燕翅形拍摆的桌案，后头都有安乐椅。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垂手，三世陈抟、陈东波坐在下垂手，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物，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可蒋昭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摘耳朵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王家千岁，天可不早了，咱们开始吧。”“
1: 嗯。”“
0: 老剑客，您主持吧。”“
1: 好。”
0: 朱亮站起来了，冲屋里的人一抱拳：“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十阵赌输赢，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实在是不幸啊，也真没想到，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咱们大伙儿的心血算白费了，我真担心呐，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求众位，大伙儿提个主意，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不行的话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请各位各抒己见。朱亮说到这儿，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缀着，为什么呢？他往桌上一铺，得显着平。这块白绫子上面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但是蒋昭挺聪明啊，一看朱亮比比划划的，一边跟大伙说，一边指这块白绫子，看着没？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呀，蒋昭心里头一翻个，明白了，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十阵赌输赢的内幕，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哎呀，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回去交给我叔叔，交给三哥徐良，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师父常跟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这干什么？他把手伸了好几伸，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就见三世陈抟、陈东波站起来了，背手站到飞剑仙身后，看着这白绫子，撇着蛤蟆嘴：“老剑客，我看不用动，这阵是非赢不可。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年轻的那白眼眉，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什么欧阳春、丁震、

0: 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要把这阵端出去，我看他们谁也不行。您呢就不必疑神疑鬼的，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看了半天这才插言，老师，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我看您不必担心，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吧，这一阵绝对能赢。朱亮还不放心，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有人说话声音挺高，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所以讲着听起来就费劲，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最后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在上头勾勾点点，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又添的什么东西。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高，王驾千岁圣明，嗯，如此甚好，咱就这么地吧。说着朱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又搁到那抽屉里头。陈东波一皱眉，老剑客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呀、啊。倘若万里有一，开封府那帮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咱可就完了，您还是搁个保险地。朱亮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说着就站起来了，转到屏风后面，蒋昭就仔细看着啊，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正好站着一面墙，都是老栗子色的，上头夹着大铜锁。朱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把靠边那个柜打开，里边分三层格，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然后把门关好，嘎嘣大锁锁上了，锁完了又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这会就散了。把琉璃灯纸灭，喽啰兵提灯引道，众人鱼贯而行，下了这座楼，说说笑笑可能就赶奔前山了。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一团漆黑呀、啊。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我想要知道什么，哎，他们就商量什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走了，该我进屋了，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能耐，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到到手中。想着他站起来了，转到门这儿，用手一推，这门里头没划着，外头没锁，所以进去不费劲儿。他推开半扇门，左脚迈进去，身子还没等进去，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是叫钉子挂了一下，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他不清楚，但是感觉非常真切。他就一愣，回头一看什么没有，哎呀，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啊。这时候他进了屋了，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你看是这座柜，敲着脚能够着锁，结果他倒着一看傻眼了， 原来呀、啊，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这是木头的。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不是木头的，铁的。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外头刷的油子。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这把锁叫死毛的锁。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势比登天。哎呀，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我怕什么的？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事不宜迟，就马上动手。说话间，探榜被他一摸这青龙剑，当时傻了。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没了，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心说可坏了，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啊！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我怎么交代呀？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再给人家丢了，我对不起朋友啊！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了，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出了这座楼，到院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心里琢磨着，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可能年头多呀，这崩簧它松了。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又来回再滚的，大概这个宝剑呢轱辘出去了。可也怪，宝剑要轱辘出去它有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啊，对了，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了，一时马虎没注意，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他一边擦汗一边找，结果找到狮子林，上房跳到院里，回归自己的住处。到了住处，推门进屋一看，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邵环杰仰面朝天，柳玉杰脸冲西，徐良脸冲东，被窝在身上搭着。耶，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往墙上一看，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
1: 哎呀，可坏了，肯定丢了。
0: 我是个人吗？我呀，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我还得找。
2: 他又出来上房，跳到外头，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
0: 结果找了半天没有。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去他妈的，不找了。明天见着我三哥呀，我往那一跪，你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也许骂我一顿，
2: 我包赔点损失，认个错得了呗，脸皮一厚就过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呢。
0: 对，想的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简短接说，来到大柜的前面，他一想，别看我没有宝家伙，我有鹰爪力的功夫，铁条我都能掰弯了，何况一把锁呀、哎、再看他把手探出来，哎，他想把锁给拧开，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是纹丝儿没动。这回他泄气了，要把绒绳拿出来，挽了个套， 塞到锁头眼儿。

里头，想挂住千金，把锁打开。刚才咱没说吗？这把锁打不开，不用人家的钥匙，不破坏，干脆不好使。哎呀，蒋昭一想，真跟我找别扭啊！算了，我不拧不动吗？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它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也够好的，我砸得了。反正这院也没人，等你们听见声，我也把柜开开，东西我也拿走了，就这么办。他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更傻眼了。结果宝圈也没了。我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他明白了，宝剑肯定没丢，叫人给抽出去了，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这谁干的？这是？哎呀，看来我太饭桶了，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我都不知道。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要要我的命，我更不知道了。看来我是短练呐，自己觉着不含糊，那不行啊，我差的多的多呀。回头看看没人，他出这个楼，跳到外头。声音他不敢高了，双手拢着嘴，他就问：“谁呀？”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请您出来怎么样？恕小子无知，多有得罪，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我这边有正事儿，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哪位？连问五遍无有反响，蒋昭就有点急了，咬着牙他骂上了。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不管是任何人，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我骂你八。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声音还没等落地，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呐。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当家的都76了啊，身体倍儿棒，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光手下的养女就养着10多个，潘金莲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啊，就是他给起的。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呀、啊。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还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80多岁，老不知羞耻啊，背着他老伴儿不知道，对潘金莲是搂搂抱抱，动手动脚，百般的调戏。后来呢，非要纳潘金莲为妾。您说这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潘金莲不干。但是在人家的魔掌之中，自己说了不算数啊，哭吧。潘大户是软硬兼施，不答应我就动横的，我揍你，我给你气受，簪环首饰全没收，换上破衣服去干苦力活。多算你答应了，多算拉倒。可反反复复这么一折腾，旁人能不知道吗？就传

0: 到潘大户老伴儿的耳朵里了。哎，他老伴儿81了，这老太太长得也倍儿棒。听着这个风声之后，又恨他老头子，又恨潘金莲，恨他老头老不正经，现在儿孙满堂，你还干这种风流事，你在人前怎么抬头？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就因为你这模样长得好，把我们老头给勾引的失魂落魄。看来呀，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不然的话没个好。有一次，他找了个理由，把潘大户，把老头给支出去了。他呢，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来了10来个。他告诉这些媒人，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大概你们听说过，老大不小的了，我打算放她一条生路，让她嫁夫找主，你们看看，给保个媒。这些媒人一听，什么？金莲小姐，金莲姑娘，那太好办事了。要她的人拿鞭子赶呢，有的是，这门婚事妥了，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嘿，老太太说，你们听透了，我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世上最丑的最穷的丈夫，要好一点也不行，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得看看，我满意了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不然的话还不行。大伙一听可咧嘴了，哎呀，这门婚事啊还很难成。为了领赏钱，这10几个媒人呢，挖空心思，东奔西走，就划拉开了。最后，其中有个媒人就划拉住武大郎了。这个武大郎在清河县卖炊饼，天天挑个小挑，在街头巷尾来回直溜。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因为武大郎个儿太矮，长得又难看，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3寸钉孤树皮，把人都骂苦了都。其实武大郎那个人心地良善，就这个外表长得难点，家里生活也够清苦的。这媒人一看合适，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他老婆一听，我也听说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长得挺难看，把他领来我看看。哎，这媒人呢，把武大郎给找来了。武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前厅给老太太施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老太太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嗡，大伙全乐了，把武大郎乐懵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吩咐一声，你过来我看看你，转过去我再看看你后面。武大不敢不听啊，转了4面，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心说你个小骚狐狸，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我这是对你的惩罚，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我才解恨。您说这招损不损？相中之后，这才跟武大郎提：“大郎啊，有媳妇没？”“没有。”“为什么没有？”“原因多了。我长得也难点，家里也没钱，娶不起媳妇。你今年多大了？” 我还小呢，39岁，快40了。家有什么人？我们哥俩，我还有个兄弟叫武二。你兄弟干什么的？我兄弟使枪弄棒，不务正业，因为惹了祸逃门在外，现在死活不知。我这也是刚在监狱放出来的，为我兄弟的事儿，我蹲了半年大牢。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我是信佛的人，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急人之难呐。我打算给你个媳妇，你乐意不？
1: 老太太，您别拿我开心了，我怎么敢想那种事儿？
0: 嗨，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现在我就成全你这美事，去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潘金莲正受罪呢，正推碾子呢，手脚啊全都磨破了，一天就给一顿饭吃。等把潘金莲给找来了，拜见了主母，这母老虎才说：金莲呐，你到了我们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看见没？你丈夫就在你面前，就是这个武大，我从中做主，将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他，从今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要白头到老。武大，把媳妇领走吧。
2: 武大郎抬头一看，我娘，这么好看个姑娘给我，究竟这老潘家安什么心呢？吓住他了，他没敢动地方，说什么也不敢要。
0: 后来那媒人说了：哎呀，我武大，你真死心眼儿，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算捡个便宜。跟你这么说吧，这潘金莲呢，把老主母给得罪了，老太太恨他，这是惩罚他才把他嫁给你，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快点谢恩吧。武大郎跪倒谢恩，当然是高兴了，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武大郎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呀、哎，东挪西借，借了几吊钱，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糊吧糊吧，被呢都拆洗拆洗，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过分。潘金莲太委屈了，但是在那个年月没有办法，命运任旁人摆布，想反抗你也反抗不了。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能不难过吗？天天用眼泪洗脸呐，有时候痛不欲生。后来借酒浇愁，他就开始喝黑酒了，喝完酒就撒酒疯，发现武大郎人软货囊，就拿他撒气，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武大郎连个扁屁都不敢放。根据自己的条件娶了这么好媳妇，他怎么能敢反抗呢？另外武大郎什么年纪，40来岁了，比人家大着一半呢，再加上天性软弱，哎，所以就忍了。有时候潘金莲上来脾气了，连打再踢，把武大郎撵街上不给饭吃，武大郎就不敢回家，蹲到房檐底下一蹲就是一宿。日久天长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这个事儿，整个清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
1: 正人君。

0: 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替潘金莲惋惜，可怜一个美人啊，命运太不好了，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这话太有道理了。其实也不假，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翻开历史瞅瞅吧，有很多绝色的女人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要不就被恶霸霸占。有几个郎才女貌、白头偕老的，那也太少太少了，因为模样长得漂亮，惹人注目，有很多人就惦记上了。无钱无势的人干眼馋没辙，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想什么办法把你摸夺到手。有多少绝代佳人自尽而亡，悬梁上吊、投河跳崖，举不胜举呀。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呢？要不是模样好，潘大户不能动邪心，潘大户不动邪心，这母老虎不能生气，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咱们闲言少叙，那个本街上的无赖嘎杂的琉璃球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啊，没事儿就跑这儿起哄来，见着武大郎就说武大郎是软盖的王八，那说什么的都有啊。武大郎实在住不下去了，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这是以往的经过。您想一想，潘金莲一肚子委屈，能甘心吗？不能甘心。他跟武大郎啊，也就是混。正所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旦遇上合适的，把武大就蹬了。如今晚遇上个武松，那武松那小伙儿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呢？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呢？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心说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撩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白。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作。你说我真要翻了脸了，对不起我哥哥，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他怎么见人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 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十一月滴水成冰，北风烟雪呀，这天这个雪下的才大。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惜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一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了。潘金莲想，今天呢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的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下边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雪，潘金莲笑脸相迎，要叔叔今儿怎么回来晚了。
1: 啊，嫂子，
0: 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我这还抽空回来的，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嗨，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到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它扒了又换上暖鞋。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到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儿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外边冷吗？
2: 格外的寒冷，
0: 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
2: 不不不不，
0: 一会儿就能缓过来，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
2: 不用，烤烤火一会儿就干了。
0: 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

0: 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了。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1: 嗨，不定死哪儿去了，
0: 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
1: 他不如嘎嘣吓死了。
0: 别等他，咱先吃。说着话，这就动手。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8: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是正人君子，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

官之不雅。好吧，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来，咱干了这杯。潘金莲好酒性啊，一扬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武松是海量，那就更不用提了，也把酒干了。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逼着武松干，武松没办法，把酒也喝下去了。这潘金莲第三杯啊，没给武松倒，给自己满了一杯，一扬脖喝下半杯去，端着酒杯转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觉得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搂着脖子，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嫂嫂，不必如此，我喝就是了。说喝，武松可没喝，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然后把头一低，有点生闷气，心说这个女人疯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有心甩袖子一走。哥哥回来问怎么办，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这潘金莲呢，拿酒盖着脸儿，胆子也就壮起来了，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呢？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嗨！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嫂嫂，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看着，哎呀，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

0: 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武松一拍着桌子，把酒壶也震倒了，菜汤洒的哪儿全是。我二郎就站起来了，嫂嫂，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粗通礼义，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嫂嫂，请你自尊自贵。话不多，分量可不轻啊，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他怎么能下得来台？潘金莲的脸呢，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好，你好狠的心！一转身回了他那屋了。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儿了。哼，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配？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呀，到时我背不住，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哎呀，满身赤血，跟白人一样。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回来了。把挑放下了，掸掸身上的血。武松二话没说，说什么呢，拉门就出去了。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武松没影了。武大追到门口就喊，二弟，老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其实都看不见人了，谁能听得见？武大郎心说，怎么了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谁把他气着了？摇摇头，打个嗨声，把门关上的，这才上楼。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了。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家里的，哎，家里的，你怎么了？是谁气着你了？潘金莲不哭了，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呸！你个软盖的王八！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你真是这路货色。我问你，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嗯，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提到前边。你要提你有个兄弟，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你瞅瞅，哎，给脸不要脸的货呀！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
1: 对他的确是好。
0: 好吧，他动了邪心了。今天外边下雪，北风又大， 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他一看寺外无人，两杯酒入肚，他调戏我，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少。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你就说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哎，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这一呛着潘金莲，哦，可了不得喽，潘金莲就撒开泼了，抓住武大郎这巴掌就凉下来了。好啊，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我今天跟你拼了，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连打再劈，武大招招架架躲躲闪闪不敢还手。其实啊，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哎，武大郎长叹一声，眼泪掉下来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究竟怪谁呀？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打这一天之后，武松不登家门。武大郎仗着胆子，背着媳妇儿不知道，以卖炊饼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去了，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儿的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

0: 你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 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挑选了多时，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余者的搁起来了。知县可有点心疼啊。 但又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哎，这钱我不白花。现在看来是破财，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那10个月我不是干赚吗？你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
1: 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派谁送的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武松头上了，那武都头能耐还大。 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哈哈哈哈哈。
0: 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啊？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嗯，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 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2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
1: 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奔儿都没打，赶紧站起来了。小人愿意领命。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你要给我办成了。 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多谢大人。这是礼单，你对账对账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武松照着礼单一对，一点不差。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1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
0: 变卖成现银，能过万。怪不得都想当官呢，搂了多少钱呢？另外还有一部分钱，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足足的装了一车，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 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2个心腹人协助武松，又在衙门里。

搏了两个精壮的大汉，功夫都不错的，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呢，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啊，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哎，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兄弟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大嫂，大嫂就是老婆子，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是心就一放歌。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的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说豁然而起，啊，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输出，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他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说豁然而起，啊，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输出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

0: 一听啊，狗改不了吃屎，就他这套话我最不爱听，没有办法，假装没听见，跟哥哥上了楼了。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张罗着挑摆桌椅、沏茶、端果子。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买了不少的东西。武大郎就问：“二弟，你又破费，到家吃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呢？”哥哥，您不必管。来人呐，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党，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夸鱼鳞，绞鱼尾巴，刷锅的刷锅，做的做，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武大郎就问：“兄弟，你这是何意？”“
1: 哥哥，
0: 您先喝了这杯，听小弟道来。”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
0: 生什么？武大郎就问：“兄弟，你这是何意？”“
1: 哥哥，
0: 您先喝了这杯，听小弟道来。”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

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州。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闻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啊，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示他的诚意。他相信呢，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嘿，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意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玄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玄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玄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

0: 想出办法来。如果铁玄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悬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玄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忌讳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悬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啊，铁悬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悬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悬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悬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悬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悬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悬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悬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悬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悬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 周帝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圣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圣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荣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荣总司令的职务，并将此职授予圣庸。事实证明，在当时圣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荣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荣，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胜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荣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荣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农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农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荣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庸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徐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圣庸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 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盛庸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盛庸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难安，特别是铁拳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是让他有被人玩弄的感觉。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即使铁拳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我朱棣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盛庸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少时，已经投身队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分的战斗经验。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喜的是，朱月文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盛庸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盛庸的副手。他也曾事先呢、探查过敌军主帅盛庸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盛庸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此人有个弱点，那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骑兵是战争中的主要兵力。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啊，骑兵啊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呢，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相比，盛庸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他相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的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盛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着自己擅长的指挥兵种。朱棣的大军依然前进。同年12月份，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鄂、东平等地，不断向盛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这个朱棣遭遇到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先锋部队。似乎与他所预想的一样，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使他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十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圣庸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说起圣庸这个人，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圣庸传》第一句话就是：“圣庸，不知何许人也。”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平生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黑户，什么出生地呀、出生日期呀、父母啊，都没有注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他先是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跟随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是李景龙的手下。圣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如何选择这个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中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再跑到济南，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对于圣庸来说，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当然，如果圣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圣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庸，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着他的心，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圣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圣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圣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了。 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盛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钱绍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盛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盛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盛庸终于开口说话：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盛庸决战。正如他所料，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盛庸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他还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盛庸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盛庸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盛庸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的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盛庸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盛庸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 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盛庸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盛庸不是李景龙，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远处指挥的盛庸怒不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盛庸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他身先士卒，攻居至尾，朱棣呢与他又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盛庸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克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盛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盛庸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 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盛庸，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盛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炆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 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

0: 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呢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海洋食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情况是许多海洋资源面临枯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马是日思夜想，每天睡觉都是与波龙、大黄鱼、小黄鱼、三文鱼等等的海洋食品魂牵梦绕。那么能不能像在草原放牧那样在海里放牧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其实大海曾经是个天然牧场，比如我国的四大渔场，在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海中鱼虾蟹贝结伴而戏，水中绿藻茂盛，水草摇曳，珊瑚海葵百花盛开，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场景。但是由于过去竭泽而渔市的过度捕捞，忽视环境的粗放式养殖，加之沿海城市建设与工业开发的影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不仅导致海洋经济生物资源严重衰退，部分鱼类甚至濒临灭绝。一些海域还出现富营养化，造成鱼贝类因缺氧大量死亡，更有水域呈现出荒漠化趋势，生物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类似陆地荒漠的海洋化。

0: 根据联合国蓝碳报告，地球上超过一半，也就是55%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由浮游生物、细菌、海藻、岩礁植物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完成。而保护和恢复这些生物资源，正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重要目标。此外，海洋牧场不但能给我们提供可食用的水产品，还可以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创造许多空间。钓鱼佬们可以体验海钓，游客可以感受渔家生活，观赏水下的缤纷生物和植物。那么随着海上休闲、观光、海洋科普、探秘、海上文化传播等产业发展起来，新渔村的建设加速，渔民的收入也能有所增加。你可能想不到，市场上许多活蹦乱跳的鱼虾、肉质紧实的海参、软糯鲜甜的海胆，早已不是靠传统方式养殖或捕捞上来的，而是在人类精心打造的海洋牧场里放牧得来的。作为一种全新的渔业模式，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在成为蓝色国土上的新粮仓。后话，养鱼要先养水，好水才能出好鱼。海洋牧场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建设过程是环环相扣，而每个环节都有许多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一是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构造，比如人工鱼礁材料筛选技术，在海里给生物们建造舒适美观、材料适宜、坚固耐用的房子，构建和谐小区，让不同品种的水生生物共同生活。二是海洋牧场生物增殖放流技术，并不是所有的鱼虾贝藻都能够被放进海里，需要研发出最适合放流的品种。三是增殖物种驯化控制技术，把凤引进来怎样留得住、养得好，让其在牧场中生儿育女、茁壮成长，逃避敌人并获得丰富的食物，这些都是海洋牧场建设中最重要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

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纪华城大战昆仑僧，两个人讲的是一对三掌。这昆仑僧啊，连着打了纪华城两掌，他发现纪老剑客功底太深，是纹丝没动，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他一想，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呀，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在这次英雄盛会上，众目睽睽，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我如果当众丢丑，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这怎么办？哎，他想起个主意来，

昆仑僧为什么这么做呢？在他认为，可能这个季华成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算我倒霉，所以没打动。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我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这就叫耍无赖。季华成一听就明白了，有心不答应，怕了他了。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亡。老头闻听一笑，好，大师傅，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我就接你一掌。哎呦，我多谢老人家。季华成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面南背北，运足了气功，等着在这挨打。昆仑僧退出两丈多远去，又摇脑袋又晃屁股，你说在这份折腾啊，干什么呢？运气呢？两臂齐摇，好像风车相似，把力量全都灌到右掌上，他冷不丁往前一窜，扔着啊，啪，这一掌正拍到季华成这后背上头。打完了他一看，季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手心发热。他心里头一翻个，完了，彻底的凉快。可又一想呢，别看我揍你没揍动，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油锤灌顶，铁尺拍肋，寒暑不侵，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你也打不动我，咱俩算平平，然后还得从头比。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昆仑僧想到这儿，把大肚子一舔，骑马蹲裆式站好。老人家，该您的班了。季华成心里暗笑啊，心说昆仑僧啊，你白活呀。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方才打我三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你还叫打你，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儿，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这次前来帮忙，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80多岁的人了，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我一巴掌把他拍死，显得有点过分，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来在昆仑僧近前，把巴掌往空中一举，老罗汉，你可接着点啊，我要打了。哎，你来吧，请便，别留客气。季华成使了40成劲儿，啪，这一掌打到他头上，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哎，觉着没什么，他就没想想季华成给他留了情了。老头打他一下之后往下一撤，老罗汉，我看算了。

打一掌咱就算结束，你我哈哈一笑，各归各位，拉倒了吧。这就把话比给他了。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这不打算怎么回事？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昆仑僧把眼睛一瞪，弥陀佛，我老剑客，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梅花圈，比武较量之处，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算谁输？哎，这怎么能行呢？你接茬还得打，打三下之后咱俩从头再比，少说废话，来吧。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地华城一看火往上撞，心说和尚你可太不知趣了。哦，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老头火往上撞，掌上加劲儿，这第二掌使了七成劲。哎，您别说，刚打完之后也没打动。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看怎么样，我没打动你，你也打不动我呀，还一下这不就完了吗？他攒足了力量等着接第三掌。季华成一看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这第三掌使了九成劲，没使十成劲儿，一上是下，往下一摁，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丹膀，丹膀灌到掌心，这个气往下一运，这下可了不得。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就觉着泰山压顶，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他这个心和五脏觉着唰啦一翻热，鼻孔一张，呲这一声，两股鲜血就喷出来。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顿时人事不省。这下把元气给破了。哎呦！季华成挺后悔，本来不想伤他，我没敢使十成劲儿，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打得太重了。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大师傅，大师傅睁眼。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阿弥陀佛，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又把眼闭上，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强打精神，紧咬牙关呐，姓季的，你打死我，你打不打？季老剑客一乐，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我岂能再打呀？要再打，你我得从头再说。好，你不是不打吗？我认输。你记住，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这老家伙说完了，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又止血又止疼，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我怎么说呀？这老和尚把脚一跺，是扶气而走，离开阎王寨，回了昆仑山了。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昆仑僧第二次出世，找季华成报一掌之仇，这是后文书咱展示。

0: 是不提。他一走，第五阵开封府又赢了，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十阵赌输赢，赢六阵那就算赢了，那四阵就甭比了。现在开封府一口气胜了五阵，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阵了。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谁心里也没底儿了。可就在这时候，红轮西坠，天快黑了，飞剑先朱亮满嘴是大炮，气得他呼呼直喘，从台子上下来，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把黄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唰唰唰。各位，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它结束，由于路途遥远，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今天是五阵赌输赢，咱们暂时结束，大家各回去休息，明日接茬比第六阵。众人放心，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阵，完全按誓言办事。说完了他回来了，宣布休息，明天再比。这时候金镖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见着徐良和蒋平，他一抱拳，哈哈哈哈，哎呦，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方才我老师说了，天晚了还能说掌上灯打吗？没那个必要，好在时间还早着喝呢，是不是呢？请各位赶紧去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接茬比。蒋平就问我们住的什么地方，随我来，就在前面不远，地点叫狮子林。到了人家的阎王寨得听人家的呗。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排着队，金镖侠林玉在头前领着，这时候因为天黑就得点上灯了，有喽啰兵提灯引路，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来到一块盆地。哎呦，这地方这个好啊，四外全是密林，正当中有一所住宅，这个住宅不但修建得好，而且十分宽阔幽静，门上也挑着红灯，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金镖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大家鱼贯而入，就进了这个宅子了。又到里边一看，前厅五间，中间是穿堂门，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两边是抱厦，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带东西跨院跟后院。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四老爷，哎呀，房屋简陋，求你们包涵，至于你们怎样安排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1: 哎呀，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0: 狮子林。
1: 哦，狮子林， 那是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住到这儿还可以吗？
0: 哎呀，
1: 我多谢多谢呀，林大帅，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0: 狮子林。
1: 哦，狮子林。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
0: 四老爷，实不相瞒，这地方没人住，这是我们天德王皇。

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林玉一乐，我还有事儿，失陪了，各位请随便吃喝，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拱手告别，林玉领着人走了。这阵院里的人呢，都是开封府的，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徐良为了防备万一，飞身上房，打量棚往四外观察，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也没有消息埋伏，他这心才放下，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大门加了锁，二门派人看守，又专门派人巡更下夜，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这一开饭呢，大伙议论开了。议论什么呢？明天是关键一仗，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赢了，阎王寨彻底告输。这第六阵拿不下来，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这事儿就有点麻烦。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估计飞剑仙朱亮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比这五阵还得难得多得多。同时，大伙还议论，这五阵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什么招都有啊！看来朱亮、林玉真不是东西。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咱不说，单表蒋昭、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最后他说：“叔叔，我满指望今天十阵赌输赢结束，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没想到还没比完，明天还得接茬比。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哎呀，孩子，你甭着急，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让他禀明包大人，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看来能够逢凶化吉。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能半截腰撤梯子吗？孩子，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哎呀，蒋昭一听，我叔叔真行啊，什么时候安排的人呢？我还不知道呢。哦，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怪不没看着他们呢，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想到这，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我这阵非把我叔叔给吊走，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阵，我们赢了然后再说。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照样跟大家议论。这是猜测，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徐良宣布赶紧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哎，安排得挺合理。就这

撤下残席，大家纷纷睡去。咱单说小弟兄之中，谁跟谁在一个屋呢？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头一个床位是徐良，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蒋小义，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再加上柳玉杰，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把衣服都脱了，兵刃都挂在墙上，屋里灯也指了。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哎呀，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嘁哩喀喳我们赢了，脸也露足了，我跟我叔叔一走。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没有底，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这个阎王寨可够鬼的，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这究竟这第六阵是什么玩意儿呢？最好把这底能摸清，做到心里有数，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了。哎，我刚来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不如啊趁着今天晚上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对，要不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呢，蒋昭、蒋小义想到这儿一点困意都没了。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往左右看看，徐良脸朝着墙，微微有点喧声，已经睡着了。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杰也打着轻声的呼噜，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短衣襟小打扮换好，夜行依靠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是斜挎百宝囊。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又想慢着，我不要马虎大意呀、啊、我这兵刃呢在水里头好使唤，在旱岸上不灵。哎呀，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哎、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那如同彪虎生翼。想到这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往徐良这面的墙上一看，金丝大环刀、青龙剑、彪囊都在这挂着呢。蒋昭一琢磨呀，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那我心里更有底了。这玩意儿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他把手伸出来刚想拍徐良的肩头，又一想不行，我一拍他，他问我干什么，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我不前功尽弃了吗？再者一说人家都罚了，还打搅人家的美梦。反正我跟徐良也不外，我就偷着使唤一会儿也不算个什么，办完事回来再告诉他呗。虽然有点亏理，也不算过格。哎，拿着。就这样的轻轻的一掌身，把徐良那把青龙剑给摘下来了。聂族前宗来在院这儿，把门带好，摘耳一听，屋里边平静如常，没有半点变化。他脚尖点地是低溜上房，趴到天沟上往院里一瞅，
就见点点的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蒋昭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得灯火，有人在这巡更下夜，保护大伙的安全，以防意外。蒋昭利用这个机会把宝剑背在身后，心里头说话：叔叔，各位，咱们一会儿见，我可要办大事儿去了。想的这低了腰跳到墙外往下一塌身，

0: 大侠。
1: 蒋昭要夜探阎王寨，这小伙子浑身都是胆呐，他背后背着两件家伙，自己的三环套月碧水圈，徐良的那把青龙剑，更助长了他的胆子。他离开狮子林，往前找这阎王寨的大本营，他没来过呀，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到哪儿去找去呢？反正他心里这么想，这么大个山寨，这贼窝子小不了，哪块灯光最亮哪块就是。打凉棚往西北方向一看，那儿把天都要照红了，大概那块就是。我奔西北方向，想着似的往下一塌腰，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可是走了没有二三里地的功夫，他突然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唰，把蒋昭吓了一跳，赶紧趴在地下了。因为这个黑影离着他挺近，看那个意思已经发现他了。蒋昭暗说不好，我这次出来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尤其是山里的人，要发现呢，我什么也就干不了了。哎，这黑影怎么这么快呀？明白了，一定是山里边的游动哨，大概回去报告去了吧。不行，我得把他抓住，不然的话他到里边一送信儿，就坏了我的大事。想到这儿，他又站起来，一塌腰紧追。那个黑影离着他不远，时隐时现。但是，不管他怎么追，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怎么也撵不上。蒋昭就冒了汗了，心里头不服气儿。我姓蒋的也不是一般人呐，我师父那是人中的剑客，谁不知道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鹰啊？凭他了人家的身份，跟四川的白云剑客夏侯仁，跟长发道人雪珠莲，都并驾齐驱。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堂堂的少剑客。苦学本领十一载，我身份也不低呀，他怎么就撵不上呢？不行，我非把他撵上不可。您看他又咬牙又攒劲儿，结果也没撵上。后来那黑影一晃没了，想找都找不着了。蒋昭正人打凉棚着急的时候，就听前头有人弹奏，紧跟着传来说话之声，把他吓得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往前一看呢，红灯一闪，有人提灯开道，后边跟了一帮人。蒋昭一瞅，这头一个是白胡子老头，背后背着五斤的拐杖，正是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有个脱头僧人，背着一块金乎乎的棋盘，挎着个大鹿皮囊，面目凶恶。他听蒋平介绍了，这就是著名的凶僧三世陈抟陈东波。再往后看，出家的老道、尼姑、道公、俗家能有二十几位，因为他刚来，对这些人叫不上名字来。喽啰兵在前头提灯。

0: 开道，众人说说笑笑在后边跟着。蒋昭一琢磨，这帮小子放觉不睡，这是干什么呢？
1: 哦，我明白了，
0: 他们呢一定有秘密的事儿。这都是阎王寨的头面人物啊，他们说出一句话来办一件事儿，都事关重大。
1: 我呀跟着他们
0: 看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蒋昭想到这儿，就把刚才追黑影那个事儿忘了。就见这红灯一闪一闪的奔后山，时间不大，来到一个院落，这些人都进了院了，门口留下几个喽啰兵在这守门。他掌身一看，院里头有一座楼，周围全是树林，环境不次于狮子林。时间不大，楼上灯光着了，人影晃动，大概那帮人都登了楼了。蒋昭一想，我也去，我看看你们干什么的。他没敢走正门，转到东侧，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石头墙，两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蒋昭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噌，窜上墙头，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瞧。这院都是石头铺的地，靠墙根栽着不少花草。虽然是个晚间，阵阵微风一吹，香味扑鼻，哎，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啊。为了防备万一，他在伯伯囊之中取出问路飞黄石，往地一扔，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摘耳侧听，没有埋伏，院里也没养着狗，他这才把心放下，双腿一飘，跳落到院内，杀身行驶，直奔中间这座楼。到了眼前才看清楚，这楼修的这个好啊，三层分成八面，真是玲珑透剔。下边是青石头打的地基，有三尺多高石头雕花的栏杆，这楼就建筑在这上面。外边大红的爆竹飞檐翘起，带金鸟铃的，古香古色。他一想，我不能走门，门那块肯定有人把着，嘿，小小的三层楼能挡得住我吗？蒋昭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掏出一块松香来，把这松香碾成碎末，在鞋底儿跟手上都蹭了点儿。松香这玩意儿发把，哎，有好处，能增加摩擦力，不然的话哪块一发滑，不但容易摔了，而且容易坏事儿。擦完了，他舌头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拨了，咻咻咻，就窜到第三层。围着第三层的转圈是走廊，这走廊啊能有四尺多宽，木头的栏杆刷的红色和绿色。他落到走廊上往下一杀身，喘了一口气儿。等心血平静之后，他站起来，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瞧。呵，这屋是富丽堂皇啊，上面是天花板，在正中央吊着一盏八角琉璃灯，在那个年头这灯就研究的不错。正中央一颗蜡烛点着了，四外反光，再借着珠宝这一反光显着格外的明亮。

0: 这一盏灯就等于几百盏蜡烛，因此这屋里啊，就地下吊根针也看得挺清楚。坐北向南有八扇洒金的屏风，上头都标着画，被灯光一照夺人的二目。在屏风的前面正中放着一张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哎，蒋昭还没见过这个人，一瞅这位头顶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束八宝玉带，足蹬五爪的龙靴，面如晚霞，三绺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人长得还不错，看年岁60岁左右。在他身后站着八个穿黄袍的下人，每人都挎着弯刀，有的给捧着水壶，有的拿着苍蝇刷，有的捧着痰盒，还有的举着檀香，拿什么的都有。江昭明白了，白天我没注意，大概这就是阎王寨最高的贼头天德王黄伦吧。不是王子哪能有这身打扮呢？哎，蒋昭还真猜对了。往两旁看，两旁边燕翅形排摆的桌案，后头都有安乐椅。飞剑仙朱亮坐到上吹手，三是陈团陈东波坐到下吹手，再往下金镖侠林玉和山上的头面人物，还有跟阎王寨关系最密切的几位堂主和门长。和蒋昭来这会儿，楼上这些人也刚坐稳。蒋昭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摘耳的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说话：“王家千岁，天可不早了，咱们开始吧。”
1: 嗯。
0: 老剑客，您主持吧。
1: 好。
0: 朱亮站起来了，冲屋里的人一抱拳：“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十阵赌输赢，我们一口气连败五阵，实在是不幸啊，也真没想到，这明天就要开始第六阵。如果这第六阵我们再输了，咱们大伙的心血算白费了。我真担心他，一点把握都没有。要求众位，大伙提个主意，看看这第六阵怎么个比法。原计划完全可以改动，把后边那个可以往前串，不行的话把原来的第六阵取消，我们再研究一个好主意。请各位各抒己见。朱亮说到这儿，从抽屉匣里头拿出一块白绫子，这白绫子四个犄角都拿铅坨缀着，为什么呢？他往桌上一铺，得显着平。这块白绫子上面密密麻麻，不知道画的什么玩意儿。但是蒋昭挺聪明啊，一看朱亮比比划划的，一边跟大伙说，一边指这块白绫子，看着没？如果有变动，咱还可以更改。呀。蒋昭心里头一翻个，明白了，这块白绫子肯定上面写的是十阵赌输赢的内幕。都是什么玩意儿在那上写着呢？哎呀，这玩意儿弄到我手里可太好了，回去交给我叔叔，交给三哥徐良，让大伙一看是一目了然呢，我们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师父常跟我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 这干什么？他把手伸了好几伸，想拿那玩意儿能拿得了吗？把蒋昭急的是抓耳挠腮，控制着情绪，接茬往下听。就见三世陈抟、陈东波站起来了，背手站到飞剑心身后，看着这白绫子，撇着蛤蟆嘴。老剑客，我看不用动，这阵是非赢不可。通过这半天，我都看清了，他们不就是那几块货吗？年轻的，那白眼眉，上岁数的，那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什么欧阳春、丁震，其他的碌碌之辈，都不上数啊！要把这阵端出去，我看他们谁也不行。您呢就不必疑神疑鬼的，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金镖侠林玉也过来了，看了半天，这才插言：“老师，方才我师伯说的有道理，我看您不必担心，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吧，这一阵绝对能赢。”朱亮还不放心，举着这个白绫子挨个人的面前在这征求意见。有人说话声音挺高，有的呢说话声音挺低，所以蒋昭听起来就费劲，这耳朵贴着窗户纸紧听，也没听明白。最后朱亮又拿到天德王黄伦的桌前，跟天德王黄伦耳语了一阵，就见天德王把笔拿起来了，在上头勾勾点点，也不知去了什么东西，又添的什么东西。就见朱亮把大拇指一挑，高，王驾千岁圣明，如此甚好，咱就这么地吧。说着朱亮把这白绫子卷起来了，又搁到那抽屉里头。陈东波一皱眉，老剑客，不行，这玩意儿可不能搁到抽屉里头，这关系着我们阎王寨的命脉啊。倘若万里有一，开封府那班爪牙要来人把这玩意儿给弄去，咱可就完了，您还是搁个保险地。朱亮点了点头，言之有理，说着就站起来了，转到屏风后面。蒋昭就仔细看着啊，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屏风后头靠着墙有一排立柜，这大柜上主天下主地，正好站着一面墙，都是老栗子色的，上头夹着大铜锁。朱亮一伸手拿出一串钥匙来，把靠边那个柜打开，里边分三层格，他就把这白绫子搁到第一层格上了，然后把门关好，嘎嘣大锁锁上了，锁完了又回来归座，唠了一会儿闲嗑，这会就散了。把琉璃灯纸灭，喽了兵提灯引道，众人鱼贯而行，下了这座楼，说说笑笑，可能就赶奔前山了。这时候这院里是一片寂静，一团漆黑呀。蒋昭这心都开了锅了，嘿，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就像给我准备的似的，我想要知道什么，哎，他们就商量什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你们走了，该我进屋了，我瞅瞅究竟那是个什么东西。就凭我的能耐，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到到手中。想着他站起来了，转到门这儿用手一推， 这门里头没划着，外头没锁，所以进去不费劲儿。他推开半扇门，左脚迈进去，身子还没等进去，他突然发现肩头动了一下，是叫钉子挂了一下，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扯了一下，他不清楚，但是感觉非常真切。他就一愣，回头一看什么没有。哎呀，心说我竟疑神疑鬼呀、啊！这时候他进了屋了，迈步一直来到屏风后面这座大柜之前。你看是这座柜，敲着脚能够着锁，结果他倒着一看傻眼了。原来呀、啊、他在窗户外头往里看，这是木头的，结果到近前用手一摸，不是木头的，铁的。这座大柜是铁板焊成，外头刷的油子，而且他一看这把锁更傻了，这把锁叫死毛的锁，一般绿林人想用绒绳万能的钥匙开这种锁势比登天。哎呀，这帮小子也真加了注意了啊！我怕什么的，我开不开我有青龙宝剑，我拿宝剑给你破坏了不就得了吗？幸亏我把徐良的青龙剑带来了，事不宜迟，就马上动手。说话间探榜被他一摸这青龙剑，当时傻了，青龙宝剑是不翼而飞，没了，光剩个剑鞘在身上背着呢。蒋昭这脑袋嗡了一声，当时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哎，心说可坏了，这宝剑什么时候丢的？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啊！这我回去见着我徐三哥，我怎么交代呀？我拿人家宝剑本身就不对，再给人家丢了，我对不起朋友啊。他把一切事儿都推到旁边了，低着脑袋到处寻找宝剑。出了这座楼，到院里，顺着原路翻出墙来，又顺着山路往狮子林走，心里琢磨着，我听说徐良得的这是一把古剑，可能年头多呀，这崩簧它松了。我站起来又蹲下趴下又来回再滚的，大概这个宝剑呢咕噜出去了。可也怪，宝剑要咕噜出去它有声啊，我怎么没听见呢？啊，对了，我光想着进山的事儿了，一时马虎没注意，或许顺原路我还能找回来。他一边擦汗一边找，结果找到狮子林，上房跳到院里，回归自己的住处。到了住处，推门进屋一看，人家那三位睡得还挺香，甚至连原来那姿势都没变。邵环杰仰面朝天，柳玉洁脸冲西，徐良脸冲东，被子在身上搭着。耶，他炕上地下全找到了没有啊？往墙上一看，徐良大环刀镖囊在这挂着。
1: 哎呀，可坏了，肯定丢了，
0: 我是个人吗？我叔叔不定得怎么骂我，我还得找。他又出来上房，跳到外头，顺着路又赶奔那座楼，结果找了半天没有。蒋昭蹲在地下一琢磨，去他妈的，不找了，明天见着我三哥呀，我往那一跪，你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当然不至于这么严重了，也许骂我一顿，

我包赔点损失，认个错，得了呗，脸皮一厚就过去了。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呢。对，想到这是二次他又进了这座楼。简短解说，来到大柜的前面。他一想，别看我没有宝家伙，我有鹰爪力的功夫，铁条我都能掰弯了，何况一把锁呀、哎、再看他把手探出来，他想把锁给拧开，结果连使了三回劲儿，是纹丝儿没动。这回他泄气了，要把绒绳拿出来，挽了个套塞到锁头眼里头，想挂住千斤把锁打开。刚才咱没说吗？这把锁打不开，不用人家的钥匙，不破坏干脆不好使。哎呀，蒋昭一想，真跟我找别扭啊，算了，我不拧不动吗？我还有三环套月碧水圈呢，他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也够好的，我砸得了，反正这院也没人，等你们听见声，我也把柜开开，东西我也拿走了，就这么办。他伸手一摸三环套月碧水圈，更傻眼了，结果宝圈也没了。我就别我这怎么事儿？这是？哎呀，他明白了，宝剑肯定没丢，叫人给抽出去了，连我的碧水圈也给我抽走了。这谁干的？这是？哎呀，看来我太饭桶了，能在我背后把我两件兵刃给整走，我都不知道。如果此人要摘我的脑袋，要我的命，我更不知道了。看来我是短练呐、啊，自己觉着不含糊那不行啊，我差的多的多呀。回头看看没人，他出这个楼，跳到外头。声音他不敢高了，双手拢着嘴，他就问：“谁呀、啊？哪位朋友跟我开玩笑？谁跟我开玩笑？我请您出来怎么样？”恕小子无知，多有得罪，您把家伙赏给我得了，我这边有正事儿，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哪位？连问五遍无有反响，蒋昭就有点急了，咬着牙他骂上了，我说你太不够意思了，不管是任何人，你要拿了我的兵刃不给我，我骂你八。他的意思想要说骂你八辈老祖宗。声音还没等落地，可了不得，就听咔吧一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药都那么苦？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边鼓起勇气吞药，一边皱紧眉头，甚至要拿水漱口几次才能冲淡那股难以描述的苦味儿。为什么药非得这么难以下咽呢？它就不能像糖果一样甜甜的吗？其实这一切都和进化有关。我们身体的味觉系统就像一套生物警报装置，尤其对苦味特别敏感。为什么呢？因为在自然界中，大量带毒的植物或者化合物往往就是苦的。这种机制是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帮我们识别潜在的危险。所以当你觉得吃药很苦，那不是药故意让你难受，而是你的身体在启动警报。再说药本身，很多药物成分本身就来自于天然化合物，像是植物、海绵或微生物提取物。这些生物为了自保，会合成具有毒性或者抑制功能的苦味分子，而科学家恰恰就是在这些分子中找到了能治病的关键。于是一边是药效强大，一边是味道难以下咽，鱼和熊掌不得不权衡一下。当然了，现代制药并不是不想让药变好吃，但口感改善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有的药加了糖衣、香料，甚至做成胶囊包住苦味，但无论怎么做，有效成分还是得准时准确的释放。如果一味的追求口感，反而会影响疗效。而且人的味觉反应差异巨大，你觉得苦得受不了的味道，在别人嘴里可能还能接受。尤其是孩子和老人，如果因为苦就抗拒吃药，甚至影响用药依从性，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药厂们也绞尽脑汁，努力找到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总结一句话，药的苦味是自然的。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苔花轿》，它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该剧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喜庆祥和的氛围，其中最出彩的莫过于疯丫头般的主角周凤莲。在今天看来，周凤莲也可作为戏曲界中数一数二的俏皮形象，自信、勇敢、乐观、明理，也可以作为当代女性学习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苔花轿》。
3: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4: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凤莲许配邱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3: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4: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5: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6: 请姑娘下

0: 啊，坐了，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吗？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哎，是闷气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是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

0: 跳葫芦弯瓜，此话怎讲？一嘟噜两撒，一嘟噜两撒，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
1: 哎呦，这
0: 你
1: 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2: 嗯，
0: 燕啦，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2: 邱府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2: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2: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2: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3: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2: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2: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2: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2: 此话怎讲？
3: 岁数大啦。
2: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2: 儿啊，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来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4: 串。哎呦
0: 哎呦，你嘿，
4: 哎呦，
5: 来人，
4: 来喽！
5: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4: 是。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呀！
2: 二老爹娘请留步，
3: 儿啊，
4: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5: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5: 去吧，去吧。

多蒙佛祖保佑，我儿得中武状元，今奉享佑范当，愿佛等长命。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台花轿早期又称文武焕新、香囊记。明朝永乐年间，新科武状元和当朝四品官周定大人女儿周凤莲定下终身。迎亲之日，周凤莲刚考中新科状元的义弟周进宝送她出嫁到邱府。周进宝在邱府内惊异地发现一丫鬟竟是自己跳河身亡的定亲妻子王定云。可是王定云担心和他如今地位不同，两府双亲不会答应，周凤莲劝说公婆爹娘为他们重搭鹊桥，最终是爹娘抛弃了门第观念，促成了王定云和弟弟的美满婚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豫剧《台花轿》。
1: 定云

0: 吃。
1: 花椒来了。
2: 哎，不是花椒来了，是少爷。

0: 快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弟弟，你真中。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

正向前面直挺的，如醉如迷，又听得那花轿外欢声笑语呀，一声那么高啷哎哎哎，一声低低。

金盔穿金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Thank you.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台花轿》。这部剧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周凤莲在花轿中的表现。周凤莲活泼性格，让整部戏剧都变得欢快明朗。文状元把俺送，武状元把俺娶，简直是称得上当时的凡尔赛了。满心欢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台花轿这出戏不仅唱段出彩，台花轿过程当中轿夫与周凤莲的互动也让整部戏剧都变得引人入胜了。轿夫的故意刁难，新娘子的不甘示弱，最后新娘子娇羞作揖，才结束了这一番较量，让周凤莲这人物形象更加的生动立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龙贵人，请如戏用酒。龙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苔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妻，
0: 你的爸，
1: 哎
0: 爷，这像啥话？

0: 兄弟，你也不发烧，咋说起胡话来了？
1: 这，
0: 哎，这个哪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1: 说。

0: 都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情变容。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嗯，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袋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院，贾院，嗨，老员工，
2: 哎，来啦！
0: 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
2: 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
0: 回婆家。
2: 刚回来，也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家，邻居要笑话。
0: 你少管闲事儿。
2: 那好。我去北教。
0: 不行，
3: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的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18400710-2818。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 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3: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4: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4: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 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3: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

0: 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铁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是成为了他得力的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便派遣兵向济南发起了进攻，这个北军是日夜攻打，铁玄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玄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玄的鼓舞下，防守官兵是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无数具尸体，再无任何进展。朱棣向来不是个蛮干的人，他观察了济南的地形后啊，他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定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一招确实厉害，守军是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仗的，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

地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马岱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一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拳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拳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拳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来，如果铁拳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过，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拳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拳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忌讳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拳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呀，铁拳找人连夜做了10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地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拳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

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贤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玄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玄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玄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圣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圣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此职授予圣庸。事实证明，在当时圣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的本人光。

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龙，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叶希胜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龙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遭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徐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难安，特别是铁拳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是让他有被人玩弄的感觉。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即使铁拳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我朱棣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少时已经投身队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分的战斗经验。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惜的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

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喜的是，朱月文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盛庸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

0: 朱棣的那个时代呢，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相比，盛庸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他相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地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盛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着自己擅长的指挥兵种。朱棣的大军依然前进。同年12月份，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鄂、东平等地，不断向盛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垡口，这个朱棣遭遇到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先锋部队，似乎与他所预想的一样，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使他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隆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11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盛庸正在那里等待着他。说起盛庸这个人，还真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盛庸传》第一句话就是：“盛庸，不知何许人也。”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平生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黑户，什么出生地呀、出生日期呀、父母啊，都没有注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他先是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跟随李景隆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隆，应该说是李景隆的手下。盛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如何选择这个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中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再跑到济南，一直以来他都像被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对于盛庸来说，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里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当然，如果盛庸就这样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啊，也就不会有《盛庸传》了。他在历史中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盛庸，被斩于某战场、某战役中”的一个记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虽然他没有跟对领导，但在那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他学到的绝不仅仅是逃跑。失败磨练了他的心， 而他从失败中获得最珍贵的财富，就是他终于可以从旁人质疑责怪的目光中站起来。

大声说道：“胜利终归是会属于我的。”盛庸曾多次在阵中看过朱棣的身影，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英姿时，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在那一次次失败中，盛庸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即骑兵突击侧翼，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而在白沟河之败后，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玄。在那危急的时刻，他与铁玄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谋划后，他根据朱棣的进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盛庸的心里也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多少有点侥幸，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其主力，多次征伐蒙古，善于野外作战，而盛庸也确实如朱棣所料，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钱绍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盛庸知道啊，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这一次战役中，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任都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盛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深知其厉害，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盛庸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将领们，慢慢的，将领们也终于安静下来。此时盛庸终于开口说话：“我相信诸位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燕王确实厉害，但若一味死守城池，待其侵略而来又席卷而去，我等为人驱赶何日方休？但请各位齐心协力，与其决一死战，胜负虽未可定，忠义必可留名青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一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吧。朱棣带领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盛庸决战。正如他所料，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盛庸深知啊，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装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加强杀伤力，打

命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见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看是你的弓箭快，还是我的旌旗快。在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和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盛庸军的左翼，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的这一招实在是老掉牙了，盛庸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棣这一进攻特点彻底的击败朱棣。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进攻盛庸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的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的整齐部队准备进攻时，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到了盛庸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带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攻击。如他所料，盛庸的中军一碰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还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逃散的士兵，手中都拿着火器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盛庸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陷阱，遇到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盛庸不是李景龙，而且朱棣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呢告诉他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交换之后，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要崩溃的危险了。当他得知朱棣被包围时，立刻带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士，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在这之前，他曾经带过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远处指挥的盛庸怒不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花费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盛庸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一个。朱棣被包围之后，最为着急的并不是朱能一个人，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啊，他身先士卒，攻居至尾，朱棣呢与他又交往很深，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

被陷进去了。张玉呢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笑容。此时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看到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人发泄一下，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他们不需要圣拥动员，拼命追杀落水狗，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破鼓总是万人锤。在这个全军败退之时，偏偏朱棣的另一个科星平安又带领部队赶到，与这个圣雍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圣雍的名声，他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当时最优秀的将领朱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而朱棣也终于领教了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此战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所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圣雍，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来十分滑稽，虽然在这个战役中圣雍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和这个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打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呀，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两个人，虽然现在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万一哪天两人决定不打了，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了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是大大的不妙了。朱棣呀，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闲来无事的时候啊，写本回忆录，记录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人在某某某个战役中，在某某某个战场上砍了我一刀或射了我一箭。虽然那时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小兵那还不容易得多呀。正是出于士兵们这种考虑啊，这个朱棣才得以在乱军之中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所谓不要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此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面前的这个敌人将来有一天甚至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实在没有多少人敢去做，哎，也不想去做。朱允炆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在打仗之前他很体贴地给自己的敌人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然后鼓励对方向自己进攻。如此作战，岂有不败

0: 之理呀、啊。
1: 天鱼不取，反受其咎。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并没吃什么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啊，几乎全被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此时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厂决战的实力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道衍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和尚，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哎，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衍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而言，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最紧要的事情是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遇大败，要恢复士气又谈何容易，但道衍似乎总是有办法的。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也对他的死啊非常痛心，便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在乱军之中，估计啊是没有尸首的，所以遗体告别仪式呢也没法搞。但这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好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其财富估计他的衣服很多，但这一举动呢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的精彩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呢往往比活人更好利用。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资深扁桃体发炎患者，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要把自己的扁桃体摘掉，因为每当季节交替或者身体疲惫的时候，我总会遭遇到扁桃体发炎的困扰，喉咙剧痛，吞咽困难，甚至高烧不退。那么这个位于我们咽喉要道的小器官为何会如此娇气？为什么发炎的总是你啊？扁桃体，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我们小时候，扁桃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淋巴器官，属于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它们位于口腔深处咽喉两侧，像两个忠实的哨兵，时刻警惕着随空气和食物入侵的病原体。当细菌或病毒试图通过口鼻进入人体时，扁桃体会率先识别并捕获这些入侵者，激活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保护年幼的我们免受感染。但扁桃体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它很容易受伤。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通道，扁桃体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中，接触大量微生物。当遇到以下情况时，扁桃体就特别容易发炎，比如免疫力下降、压力过大、疲劳、睡眠不足时，免疫系统功能衰减。再比如季节变化，换季时温差大，病原体活跃，还有饮食刺激，过辣过热食物直接刺激咽喉部位，再加上持续感染，反复受到细菌或病毒攻击，扁桃体自身成为了感染灶。但是你别恼，医生告诉老马，发炎实际上是扁桃体在工作的一种表现，当它识别到威胁时，会通过充血、肿胀、分泌炎性物质等方式召集更多免疫细胞参与战斗，这种激烈的免疫反应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扁桃体发炎。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免疫系统会逐渐成熟，扁桃体的相对重要性会降低，身体其他免疫器官开始承担更多免疫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的扁桃体炎更为常见，而成年人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所以是老马还年轻喽。后话，那么如何呵护我们的扁桃体呢？增强整体免疫力，减少刺激，保持口腔卫生和及时治疗。扁桃体虽然有时会为我们带来不适，但它多年来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所以你要对你的扁桃体说一声对不起，你辛苦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

0: 地的信息，这时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机会来解释说明。不要一味地批评孩子，不批评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敢保证，当父母问及孩子在学校过得如何、怎么样的时候，许多的孩子一般都会回答很好啊，或者说还好啊。其原因在于他们害怕受到批评指责。实实在在的倾听有助于实实在在的理解，理解叛逆孩子的挣扎境遇，对他们多用点心思，实际上可以减少孩子的叛逆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是的，你解读正确了，你的理解会减少孩子的叛逆，这是因为他越感受到你的理解，就会越不需要用叛逆行为来引起你的注意。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局。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7: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实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

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我想我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七兰书简》，作者黑桃，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黑桃认为，脂粉苏杭是对江南的一种以偏概全式的粗暴文化遮蔽，这种遮蔽时日已久。就黑桃而言，江南是一个巨大的温暖的复兴容器，它宽容地沉默着，任其在其中行走和写作。黑桃以手中的笔以及历时数年行程数千里的行走，完成了本书的写作。50篇文章续写了大约50座江南乡镇，比如石门湾、千岛湖镇、梅山、天堂寨镇等等。他自觉辟开了那些世人所熟知已然丧失内在的江南旅游景点，而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被遮蔽的江南，在展现江南人文底蕴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深广的、激烈的、厚重的江南。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为书而来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桃。一般人讲到江南可能都是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流行的公共性的一种感受，而作为写作者，最重要的是说出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出生的地方就是江苏省宜兴丁蜀镇，它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南方的一个陶都，所以在那个地方，我的出生的地方，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首先是火焰，因为要烧陶器。然后我出生的地方，离这个烧陶器的火焰非常近，这是第一个元素。然后我的家乡的东面，不远处，就是浩瀚的大海，太平洋。虽然我出生在江南，但是我个人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江南元素是两个，一个就是火焰，一个就是大海。而这两种元素，它们看起来局部非常柔弱，但整体却有，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所以我个人的江南，我觉得是一种复兴的。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河姆渡遗址就在饶江北岸的临水处，三块庞大岩石构成了品字形的遗址标志物，架立于水滨。品字形上端的那块岩石仿制了双鸟朝阳蝶形器，栩栩如生，原出于四明山。东西流向的百里渔江在我的身边澄清如练，饶江南面的四明山脉连绵起伏，清代不绝，广阔富饶的宁绍平原田畴如画，青脉郁郁，蓝空江水山脉白云平原村舍，一切都是娴静的、和谐的、生机勃勃的。

年期间，我又一次深切感受了中国自然乡村所赋予的几千年一贯的灵秀、美丽和深情。河姆渡如名，真是一处古老的渡口。我从遗址所在的北岸渡往饶江南岸，渡费2元钱。很新的铁皮小船摇橹，江水清澈，深不见底。摇橹人告诉我，此处江深20米，终有巨鱼。渡到南岸，每走几步，在田野间遭遇到一座古老美丽的石桥。穿过凌月头顶的杭甬高速公路，迎面是一个掩映在绿色里的小村庄，窄街无人，寂静，旧色的门户皆闭。在一所新式房子门口看到一块牌子，我才知道这里是河姆渡的核心，河姆渡镇、河姆渡村。房子里面几个老人在静坐摸牌。穿过河姆渡村是柏油路面的老式公路，在路边一块简易的河姆渡名茶何处有购的指示招牌前，我站下，我准备等待从这里经过前往宁波的班车。此处距离宁波已只有19公里。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0: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扬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1: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0: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桂枝香，王安石。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被西风酒旗斜住。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静驻，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皆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鉴赏，周汝昌。古来有学识、有抱负的文士，一旦登高望远，便兴起了满怀愁绪。那愁又不是区区个人私情，而常常是日月之牵流、仕途之坎揽、家国之忧患、人生之苦心，一起涌上心头，奔赴笔下，遂而写成了名篇佳作，历久常新。此等例真是举之不尽。而王半山的这一阙《桂枝香》，实为个中翘楚。作者这次是在南朝古都金陵圣地，而时值深秋，天色傍晚，他在此意境之间临江揽胜，凭高吊古。他开门见山，表明实地。试看，他虽以登高望远为主题，却是以故国晚秋为眼目。一个正字临起，一个出字吟味，一个素字点醒，比例求举，精神振脸，无限含涌，皆从此始。以下两句以尽盛盖。然而如此江山如何刻画呢？不过一介六朝谢家名句，解到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辉。一出自家随手拈举，即一个似练，一个如簇，形胜已赫然，全是大方家术，盖在此间容不得半点描眉画鬓。然后即移山光而专江色，纵目一望，只见斜阳映照之下，数不清的翻峰强影交错于闪闪江波之上，更以凝精细审，却又见西风紧处那九四青旗高高挑起，阴风漂浮。翻墙为广景，为宏观；九旗为细景，为微象，而皆江上水边之人事也。故词人之领受，自以风物为导引，而以人事为着落。然而学文之士却莫忘他一个贝字，一个处字，又是何等神采，何等景策。写景至此，全是白描高手，为文采技似宜稍稍刷色，于是乃有彩舟星河两句一联，顿增名利。然而词拍已到上片歇处，故而笔亦就此敛住，以画图难足一句属赞美接赏之怀，仍归于大方家属，不肯入于漏捐斗定一路。虽曰刷色，亦非外硕之笔。即如彩舟云淡写日落之江天，星河露起壮西夜之舟主，仍是来自实景，而非淡平虚想也。此至下片，便另换一幅笔墨，感叹六朝皆以荒乐而相继亡覆。期间说到了悲恨荣辱，空以后人评调之姿。 往事无痕，唯见秋草栖壁，触目惊心而已。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用杜牧台城曲句以为点染，以简静之法则所在。词人走笔至此，词意时已两尽。我们且看他王介甫又以何等话语收束全篇。不意他却写道：时至今日，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唐贤小杜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六朝已远，但其遗曲往往犹似可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唐贤小杜于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时所吟之名句也。词人附加运用，便觉尺幅千里，饶有有余不尽之情致，而嗟叹之意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18400710-281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

0: 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在阳谷县当了都头，每逢官饷都给哥哥嫂子买点礼物。单说这天，武松啊得了不少赏钱，手头比较富裕，就给嫂嫂潘金莲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都是上乘品呐、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说到这，咱得把潘金莲的身世，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简要的介绍一下，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命挺苦啊，自幼家庭贫寒，父母相继去世，就剩个女孩子。后来经人贩子的手卖给了清河县城潘大户为奴。这个潘大户啊，在清河县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良田千顷，使奴换辈，妻妾成群。看这个老

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才是12岁，一个小女孩子，不起眼儿，在他们家就是干点零活，收拾收拾屋子，端茶捧水，扫扫地，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潘金莲长到15岁，出落的是如花似玉呀、啊。不然怎么说女大18变，这话一点不假，个头也蹿起来了，亭亭玉立，五官端正，好像鸡群之中的彩凤，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这潘大户快80了，还动了邪念了，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提拔起来收为养女，这是头一步。吃的穿的比别人全强，也不干那些碎催的活了，相反派人交给潘金莲读书、抚琴、品箫。哎，潘金莲什么都行啊。到了18岁这年，长得就更水灵了。潘大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1, 2, 3, go!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天。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沈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去救人呐、啊，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参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3: 鬼来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哎，
0: 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银

0: 戴绳戴小帽冒酒了。
1: 啊，哎呀，李姐姐，鬼爷说他骨朵拜拜呢。
2: 那他的身体都快亮了。
0: 就是、
1: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0: 我说于大姐，你前进之题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吗？
1: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你单说无妨。
0: 如此就服了过来。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
1: 啊、
0: 咱们走。
1: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0: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行了，哎，他行了。

雪上苍，雪山岭。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是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板凳，我看你啊是闹黄人。

0: 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鲤鱼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大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炮决！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林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了，没戏了，没戏了。
1: 林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毕婆湖去吧。

0: 玲玲姐姐，
1: 你由着点，
0: 你由。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就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是我为来不及，我岂能看你列落在外？
0: 适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答六姑子啊。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还看什么花灯？让你爹爹知晓，哪还得了啊？
1: 公子，白天之事都是妾身无的不是，把公子气成这个样子，如今咱们一起献上花灯，爹爹不会怪的，
0: 不会怪的，
1: 不会怪的，
0: 当真不会怪的。那好，如此咱们看花灯去找。

0: 时间五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1: 杨爷爷，你看这园内布置的多好啊！
0: 是啊，是啊。
1: 杨爷爷，今天的手镐、手套，我得先吃啊。嗯，
0: 这手镐、手套，你怎么能先吃啊？
1: 哼，俺祖奶奶有啥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
0: 嘿，今天你可不能先吃啊。
1: 那为啥？
0: 今天是你祖奶奶107岁的大寿，外客甚多，倘若被那外人瞧见，岂不是观之不雅吗？
1: 啊，鸭我要吃、啊、不鸭我也要吃。
0: 不听话了，从今往后你再抛马射箭，我不与你牵马坠镫，你再演戏刀枪棍棒，我不与你配手了，你吃吧、哎、吃吧、哎、吃吧。
1: 杨爷爷，我听话，那我不先吃不就是了。
0: 听话说到
1: 做到。
0: 好，咱走。
1: 那咱到寿堂看看去。
0: 走。
1: 哎呀，好。杨爷爷，你看。哎呀，好。
0: 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哎。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该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哎，
0: 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养父，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哎，
0: 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呐，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招的豪气？
1: 还有战红招的豪气？
0: 正是。
1: 与我带马，
0: 好嘞！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罪，我们怎么收拾你都有道理呀、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假如你要说几句好话，看在你年轻无知，还许饶了你这条小命。你要想在这立棍儿，今天就把你打碎了。两旁人就喊打，把死打他。五镇赌输赢咱们都输了，正没地方撒气去，拿他撒气，把他千刀万剐。结果又挨了五六鞭子。蒋昭一想啊，我没话可说，你爱打就打，打死怨我倒霉。他低着脑袋，这鞭子在空中飞舞着，要真往下打，一会儿可不真的打死吗？可就在这关键时候，突然天花板上掉那盏八盏琉璃灯，也不知被谁给打中了，把上面那个链儿给打折了，啪哗啦，这灯掉下来了，落到青石条的地上，摔了个粉碎呀、啊。与此同时，天王殿的房上就好像射下一粒弹丸似的，窜起一个人来。这人比燕子还快，就飞到蒋昭的近前。此人探出手臂，砰，把蒋昭的衣服带子绳子给抓住了，往嘎吱窝一夹，一扭头，撑撑撑，窜上天王殿。就这么快，里边的人在吃惊之余，这么一愣啊，就这么功夫没了，把蒋昭一个夹走了，天王殿就开了锅了。哇，快掌灯，别让他跑了，看看是谁。各拽刀枪纷纷追出来。这阵蒋昭啊，就觉着好像在五里雾中两耳生风啊，被人家夹着。就这么快呀、啊、时间不大，听不见喊杀之声，到了个肃静的地方，那个人轻轻地把蒋昭放在地下，手一挥，把绳索给他赶断。蒋昭一咕噜这才起来，哎呀，觉着两臂发麻，两腿酸疼啊。他活动活动四肢，揉揉眼睛，心说话，这可是我的恩人啊，在虎嘴里把我掏出来了，我在鬼门关前转一圈又回来了，我得好好谢谢人家。想到这，蒋昭揉揉眼睛一看，在他对面一丈多远那站着一个人。可这人啊，不愿意露原来的面貌，用块青纱盖着脸。你看这个人透过青纱能看见他，他想瞅这人五官貌相看不着。这人穿着一身黑，蒋昭急忙站起来，来了这个人近前，双膝跪倒：“
1: 恩公，救命之恩，民可肺腑啊！叫我怎么说呢？我先给您磕仨头吧，然后我加倍补报，请上我这磕头了。”嘣嘣嘣。以头杵地带响的，那位好像不懂人情，连动都没动，就眼睛睛瞅着蒋昭在这磕，一句话都不说。蒋昭磕完了，脚着有点发木，嘿，恩公，我斗胆问一句，你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那赏给我，我好记住，将来我到您家去看您去，我好报恩。
0: 那人还不言语。

0: 哎，讲这儿讲纳闷儿，我这位是瘸子是傻子，怎么跟木头疙瘩差不多少？你乐意不乐意的言语一声？讲这儿一想，我说话声小，哎，再大点声，反正这块也没人。如此他说了三遍，就见这位冷不丁的跳到蒋昭身后，抬起腿来照他屁股梆就一脚。蒋昭没注意，好悬没给踢趴下，他身子一摘位站好了。蒋昭一琢磨呀，难怪人家踢我，恨铁不成钢啊，打我也应该呀，踢吧。嘿，恩公您别生气，怪我年幼无知，要没您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您提是应该的。那位听完之后毫不客气，跳过来梆梆又两脚。蒋昭呢就有点不痛快了，心说您看看我这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你就见好就收呗，怎么还提起没完来了？这像话吗？这又一想，算了，人家恨我，又是我的恩人，踢几脚怕什么呢？但是那位啊，得寸进尺，把手伸出来照着蒋昭的后脑勺乒乒又给俩耳光子，上头打耳光，底踢屁股蛋，打起来没完了，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这一下把蒋昭气急了，他把脑瓜一捂了，肉往旁边一纵，眼睛就瞪起来了。哎，我恩公，你没这么干的，我这脑袋不是老和尚的木了圆啊，随便敲的的，就自当你救了我也不应该这么样，你这不戏耍我吗？你拿我当什么了？明明我想报恩，让你这么一来呀、啊，我倒起了反感了。我说过去的事儿就算了，您赶紧住手，您要再这么戏耍我，我那意思我可要翻脸了。那位根本就不听，跳过来啪啪又俩耳雷子，可蒋昭这火大了，心说你哪是救我呀，你拿我当了玩物了，我今天倒了八辈五血没了，你还往屎坑里推我，我岂能容饶？姓蒋的也不是好惹的，抡拳就打，他翻了脸了。结果他这能耐想打这位啊，那上哪儿打去？没几个照面，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扑通，蒋昭一个跟头。蒋昭从地下起了一个虎扑子往上一扑，那位往下一塌腰，使了个黑狗钻裆，正好钻他裆里头，拿脑袋一顶他屁股，咵又一个跟头，连着就摔了蒋昭六个跟头。蒋昭不起来了，心说呀，我也不想活了，人受不了的罪我都受了，你说这一晚上我倒多大的霉呀，这位这能耐这么大，我干什么我还伸手啊，干脆你把我杀了吧，一死了之，什么事儿我都不惦记了。正在这时候，这人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蹲下身子冲蒋昭一乐，嘿嘿嘿嘿嘿，我说兄弟，你可不要生气，是三哥我。
1: 哎呦，
0: 他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蒋昭心里一翻个，这回可服了，说良心话，他早就听说徐良有名，心里头不服气儿，心说这人说话都这样悬呗，过了三个人的嘴，这话悬的就没边儿了，徐良肯定是有能耐，不然的话能有那么大名望吗？不过跟说的那相差万里。 徐良的老师我都听说过呀，云中鹤魏征呢。魏征不错，是个剑客，一般不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还有个老师叫金睛好斗梅良祖，老梅头也不怎么样。他这俩老师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半拉师傅。跟我老师诸葛元英怎么比？从能耐，从名誉，从辈数，那差的悬殊。就是他们两个人教的徒弟能好到哪儿去？人家都说名师才出高徒呢。因此这蒋昭对徐良不算服，但是今天晚上通过这个实际，他一看想错了，徐良的能为比传说之中还要高得多。就拿刚才那一手，在天王殿打碎琉璃灯把自己夹出来，一直到现在自己比人家得差多少啊。蒋昭是心服口服，突然的想起来那青龙剑的事儿了，脸发烧心发跳。三哥，对不起你，我的不要讲了，不就是宝剑的事情啊？您知道了，宝剑没丢，全在我这儿呢。徐良说着话，从身后一伸手，唰，撤出青龙剑。不但宝剑，徐良又一伸手，在腰带子上拽出三环套月碧水圈，往前一递：“兄弟，你的东西还给你。”
1: 哎呦！
0: 我三哥，你是人吗呢？你是神仙，我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要不怎么说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都是练武的，这样一比得差多少。其实徐良啊也没睡着，能睡吗？明天是第六阵，关键的一仗，输赢胜败心里头没底儿啊。故此徐良躺到床上就分析这些事儿，胜了应该怎么办，朱亮他们能不能化服前言，服输认罪。经验表明这个可能不大，因为他们是贼，品质恶劣，一向说话不算数。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得怎么办？怎么样调动军队抓朱亮，抓天德王黄伦，怎么样扫平阎王寨，端了这个贼窝子。如果朱亮他们果然认罪了，应该对这些人怎样处理？徐良想到这儿也就睡不着了。哎，他就觉着身边动痕，徐良不看，光高耳朵听着。蒋昭起来了，老心儿多尖呐，明白了，你看着没，我这小兄弟刚出世就想玩花活，后来一看蒋昭在墙上把自己宝剑摘走了，徐良心中十分不悦，心说你这年轻人就是不懂事儿，这么尊贵的东西你不打招呼就拿呀，看来是短练呐，喜欢你就说话呀，你哪能这么做事儿呢？可又看在蒋平的份上，老心儿也没计较。徐良就盯着他一直出去了，徐良暗地之中一直跟踪他。咱们说蒋昭发现黑影左晃右晃在头前跑，那就是徐良。白眼梅啊向他发出多次警告，又偷他的剑，又

0: 偷他的碧水圈，又在他面前晃动，结果他就是执意不听，才得了这么个结果。那徐良也是冒险呐，一看蒋昭掉翻盘里头，叫人家抓住，徐良这汗也冒出来了。在天王殿审讯他的时候，徐良就在房顶上，老邢是左右为难呐，有心拉金丝大环刀下去血战穷贼，可是他没敢。他知道在这个场合自己这能耐敌不住，而且人家人多势众，那是自讨无趣。后来徐良逼得没辙了，才采取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啪一镖打坏了琉璃灯。穷贼一乱，这功夫他把蒋昭给救出来，就这一下就练出他的决意来了。刚才老邢儿真气坏了，他揍蒋昭不是戏耍他，是教训他，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多悬呢，所以才打他的脑袋，踢他的屁股。后来看蒋昭真赖了，徐良这才露出本来的面目，可知道他认错了，老心就不必说别的了，兄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跟我回去。哎，哥俩手拉手刚要出树林，可坏了，就听外头串锣一响，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别让他们跑了，是伏兵四起，灯光下正是飞剑先朱亮，晃五斤的拐杖才要大战徐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喊杀震天，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吱隆隆隆隆隆隆，别让奸细跑了啊，在树林里呢，追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三世陈团陈东波。蒋昭是大惊失色呀，
2: 三哥坏了，
0: 咱们被人家包围了。其实啊，徐良早在预料之中，你想想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人家能完吗？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是非追不可。可是事到了现在，徐良打定主意，也只好以死相拼。
2: 那兄弟不要害怕，随着哥哥我往外杀。
0: 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只有玩命了。徐良带着蒋昭哥俩转身奔正南，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但是谈何容易，人家来的人呢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哪个都有两下子，而且眼睛都红了，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远了用弓箭射，近了用刀刺枪扎，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难以突围。哎，正在这紧要关头，这个树上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这位可够损的， 用个特大号的口袋。

里边装的全是白灰，这口的嘴儿没记着。就见这位把口的一周冲着山上这些人，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这灰呀、啊、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都经过细螺螺过，非常细，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见风就散开了。再看飞剑仙朱亮、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全都变成了白人了。哎，这一呛不要紧，就是一阵大乱。在白灰的掩护之下，从树上噌跳下一个人来。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呐、啊，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砰砰，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二话不说，哈腰往外就闯。拎着这俩小伙子就像拎两个小包，不费吹灰之力，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心说话这谁呀、啊、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眨眼之间闯出重围，一拐弯来到狮子林。这人也没上房，可能是有点气儿，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肉肉。当然了，这个人也明白这二位功底都深，肯定摔不着，要一般人这么扔不得摔出屎来吗？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各自换腰，啪啪两个云里翻的跟头，小哥俩双双落地，谁也没摔着。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踪迹不见，影子都没看见，说这个人是谁呀？后文书咱自有交代，现在呀还不能说。哎呀，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场噩梦。你可怎么出来的呢？好险好险呐、啊、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您说这声音能小得了吗？扑通扑通这么一响，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谁谁？一看是徐良和蒋昭。哟，三将军、蒋将军，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一吵吵，蒋平、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满身粉末，都像那活鬼似的。蒋平过来瞅了瞅，梁子，哎，小易，不，这怎么查这是？徐良把脸擦了擦，四叔啊，你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情。老心儿也瞒不住，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又气还又恨。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把手就举起来，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小兔崽子，你哪那么多的事儿？哎，你放觉不睡，你胡折腾什么？你看看，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焉有你的命在？就你这样的还想救你爹呀？连你自己都保不住，听你三哥这一说，连他也遇上危险了。没有。

0: 高人相助，连他也够呛的。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马上给我滚！这一下弄得蒋昭哭了，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吵吵哒哒的，直甩大鼻涕。蒋平这火更大了，哦，你还屈了，啊，你还冤了，伸手又要打，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老四，算了，甭说。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他想到第六镇赌输赢是个关键，他想把底摸回来，这不算错。不过呢，由于年轻缺少经验，不管怎么说平安回来了这就不错。到屋到屋，快点洗洗脸吧，拉倒拉倒拉倒。大家也解劝，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徐良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这阵天已破晓，快亮了，不能再睡了。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梳洗已毕，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蒋平跟欧阳春、徐良一商议，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大家饱餐战饭之后，日头已经升起来，山西宴徐良跟蒋平，大家默默的祷告。祷告什么？死了好几个人呢，祷告上天之灵，阴魂莫散，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书说简短，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刚要起身，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谁？金镖侠林玉，领着八个护兵，神采奕奕，迈步走进厅房，冲大伙一抱拳：“哎呦，众位，咱们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蒋平赶紧还礼：“多承关照，我们睡得挺香甜。早饭吃过了吗？刚吃完。要这么说，我奉天德王所差，前来接各位来了。”要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同起身吧。
1: 多谢多谢。哎呦，你想的可太周到了，管接管送，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
0: 别看蒋平嘴那么说，心里的暗骂：兔崽子，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啊！等到了梅花圈，咱们再算账。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不知道的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边走着一边谈，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仍然来在头一天比武的场所。大家上了东彩台，林玉陪着说了一会儿话，起身告辞。这会儿大家坐好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就看这第六阵。日头升起有一竿子高的时候，飞剑仙朱亮从西彩台上下来了，稳稳当当来到梅花圈，眼望众人做了个罗圈衣呀。各位，今天比武又开始了，接着昨天那个茬来，我先宣布几样事情。这第一

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读书营，现在进行了五阵。众所周知，阎王寨全败了，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服输认罪，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败一阵就算完。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声明，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这是干什么？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真叫人可发一笑。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你说诸葛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这怎么了？昨天晚上出事了，开封府派人到前面去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哎呀，鬼鬼祟祟，不仗义不义气。人们纷纷指责，把蒋昭弄得是脸红脖子粗，把脑袋深深地埋在身下。蒋廷瞪着小圆眼儿，狠狠地瞪他两眼，心说冤家都是你给找的，这多好，叫人家当众给暴损了一顿，咱连词儿都没有。蒋四爷也知道理亏，所以也没言语。诸葛亮说到这儿把话又拉回来，不过那是个插曲，无关大局，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诸葛亮宣布完了，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儿，往空中摆了三摆，晃了三晃，这就发下号令。就见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迈大步下了西彩台，走进梅花圈。众人一看呢，是个出家的老道。哎呦，这老道个可不小，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不过这老道个虽然大，可挺瘦，大骨棒皮包着骨，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两团鬼火。头上高网牛心发转，带着柳木的道冠，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脑袋一动闪闪放光，身穿青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白袜子，开口的道鞋，往身上一看，身上带着七口宝剑，一口大的，六口小宝剑。这小宝剑就是一种暗器，尺寸不超过一尺，身边一面是三个，都在身后背着。望着老道的脸上一瞅，面似瓦灰，翘下巴，黄焦焦的胡须，相貌十分凶恶。没等他报名呢，大伙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简单。敢承担第六阵的没有饭桶啊，因为嘛，这阵输了阎王寨就算完了，可以说他比前五阵还重要。

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大伙儿算猜对了。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各位，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三首真人，我叫刘道通。他这一报名不要紧，场上就一阵骚动，哗，为什么？他的名望可太大了，要提起三首真人刘道通来，武艺超群，无人不晓。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莲花派的掌门人。他有几个亲师兄弟，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郭长达是他亲师兄。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很少露面。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闯荡江湖60余年，很少打过败仗。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在前文书咱说过，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不过他没捡着便宜，跟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胜败。徐良耍坏，扔了块墨玉飞黄石，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刘道通一闭眼睛，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结果当众出丑，气走刘道通。那打那以后，老也没见着他的面，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他哪儿去了。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那乃是剑客的身份，就这个老道，又毒又狠，心术又不正啊。谁要有能耐，他瞅着就妒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第六阵由他来包。要没两下子能吗？刘道通胸有成竹，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接着茬往下说，各位，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器重和天德王黄伦的重用，让我担当第六阵的阵主。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由于时间紧迫，咱们废话少说，请诸位上演。说话之间扭向回身，冲着东北角一摆手，走进了一帮小老道，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大伙就注意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青猪肝，笔管调直啊，粗细都差不多，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高了下能有9尺。这十几名小老道来了，拿张图铺在地下，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由于工具锐利，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把这猪肝全埋上了。这平地就是64根青猪肝，埋结实了。小老道撤下。

众人一看这猪肝啊，一头是齐的，一头是尖的，齐头埋在地下，尖儿在外头，9尺高的青猪肝埋了有1尺，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猪肝全是抹鞋的，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什么意思？那显着比钢铁还尖利。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猪肝转了2圈，挨颗检查检查，一看埋得挺结实，然后把道冠摘了，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裤腿往上一挽，光着2只大脚丫，里边是一身短道服，再看那脚尖一点地，蹭就窜上青猪肝。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他能像平地似的吗？站不住，他得来回倒步。这身子是个好看的，就好像蜻蜓点水，又好像是蜜蜂采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站立中央，来了个单筋独立式，纹丝儿没动。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大拇指踩着猪肝子这尖儿，气要一散，当时噗就得扎漏了。不用说比武，就这一下，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般人不懂，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最难练的。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脚掌能落得上头。这玩意儿可不行啊，抹鞋带尖儿的，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眼望开封府再次说话，无量佛，各位请下来吧。蒋平，你看看你们谁行，你要有兴趣的话，贫道我也奉陪。蒋四爷一听，吓得一扑了脑袋。蒋平心说，我呀回炉另造，我也学不会这手啊。哎呀，看来真够难的。蒋平眼望左右，各位大家看见没看见，这可是决意呀、啊、哪位下场，谁敢跟他比试，有没有？言还未尽，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四老爷不必为难，这算狗屁决议，我从小就练，您老人家放心，我去。蒋平一看乐了，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塞北3绝的第3绝，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这纪谦呢下过一回场了，这回高兴劲儿来了，自报奋勇还要下场。蒋明一想，人家既然自报奋勇，我要拦着显着不礼貌啊。看他刚才说的，从小他就练，大概是有把握。纪老剑客，既然如此，我是非常高兴，您可多加谨慎。四老爷放心，我明白，这一阵事关重要，没2下子我能去吗？您放心得了，各位咱们回头见啊。三爷就要下去，他二哥一朵红云飞廉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三弟，

0: 你可不准骄傲啊，别忘了傲者必败。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愚兄我替你。
1: 哎，二哥，这什么话呀？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
0: 我话一出口焉有反悔之理？这么办吧，我要不行您再替我。说话间，纪三爷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彩台，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智慧与魅力并存的情报员，每天喷些香水是老马的必选动作。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只要老马出现的地方，那叫一个香气扑鼻，方圆几百米都能闻到我的味道。当然，我也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和身边的人，而是为了给大家治病。具体缘由就在本期报告当中。也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闻到肥皂的味道就会想起外婆，闻到桂花的味道就会想起童年的秋天，闻到鸡蛋糕的味道就想起上学时的早晨。但是有些味道其实早已超脱味道本身的范畴，它们不仅能够食用，用于日常生活，在健康调养、医疗药用等领域同样发挥。

0: 挥的作用。前不久，首个面向创伤性疾病的中医芳香病房就在上海诞生了。病房内设有中医芳香药物扩香机，能够将芳香中药挥发物快速均匀地扩散到空气中，并且根据室内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工作状态，确保芳香中药挥发物得到充分均匀地扩散，使芳香药物通过口、鼻、皮毛等孔窍进入体内并作用于人体。老马也体验了一把，一走进去，那真叫一个心旷神怡。说到芳香疗法，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当中便出现了紫、疗、香等文字。周代民间出现了配香囊、悬艾草、沐浴兰汤等避温除岁的习俗。中医芳香疗法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书中记载薰草配之可以己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发现，芳香疗法作为一种天然的非药物疗法，具有安全有效、操作便捷等优势，逐渐被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和防治中，能够起到改善认知的功能。后话，据《柳叶刀》子刊数据，全球痴呆患者中 60% 存在嗅觉减退，而嗅觉损伤程度与痴呆风险正相关。多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嗅息特定香味不仅能够显著增强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甚至可能延缓痴呆进程。芳香疗法等非药物干预或成为重要的方向。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将中小云中为将军点起人马，后你母爹
1: 太君
0: 必是我的儿啊，回来
2: 娘啊，这一次俺可听俺老奶奶
0: 孙媳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榴莲汁儿。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数镜子，木梳镜子，镜子木梳，妙也不妙心天哪、啊啊啊、呀呀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臭臭不爽啊。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18400710-2818。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

0: 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排队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

0: 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殿下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是乱臣贼子，倘若失败，只有死路一条啊。朱棣被惊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
3: 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地检阅了盛庸的军队，虽然队列中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而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炆。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并没有破绽，无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盛庸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此人深得兵法之奥妙。朱棣看似神奇地转了一圈，其实也不过是精神胜利法而已，盛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仔细的考虑后，朱棣依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啊，朱棣的这一行为无非是探个虚实而已，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却不这么想。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估计由于视力不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开始，二话不说就率领自己